0: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冇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飲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香愁。对于风开游子，嗰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同古郡烟火气嘅家乡味，系心底最暖嘅牵挂。今日我哋循住广阔行天下嘅足迹，解锁风开嘅山水之味。风开嘅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郡嘅千年底蕴同河江流域嘅丰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风开杏花鸡，喺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切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味，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风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风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寓意吉祥，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居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住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风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阔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

0: 会、电商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风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1: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2: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四圈电台 FM92.9, 听见美好生活。
3: 8:07，欢迎收听 FM92.9 爱上929的早安肇庆。
4: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5: 在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4: 早安肇庆，
5: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的早晨。
3: 今天是2026年的7月22号星期三。首先跟大家看看天气方面的情况。来自我们广东方面，在今日韶关、清远和珠三角大部分的地区，以及粤西市县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是大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其余就是市县方面是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局部是大雨。而在今日最高气温方面，雷州半岛、河源、梅州、韶关、粤东和珠三角的中东部的市县是33度到36度之间，其余的市县咧系29度到33度之间嘅。再睇翻到肇庆市区方面嘅天气情况咧，喺今日系多云同埋有中雨嘅，温度介乎25度到30度之间。现时肇庆市区室外嘅气温啦系27.8摄氏度，相对湿度94%，吹紧东风2级。
4: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3: 进入我哋心学细悟话正职呢一个环节，翻嚟亦都会有嚟自我哋本地嘅，或者系嚟自我哋国内同埋省内嘅新闻资讯嘅。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筑牢为政初心根基。常态化解读，
6: 通俗化宣讲，
8: 深学细悟化政绩，
6: 把握好政绩观近和远的辩证统一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处理好稳和进、立和破、虚和实、雕和本、近和远的关系，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自觉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近和远在哲学层面从来不是彼此割裂、相互对立的两极，而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辩证统一整体。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广大党员干部明确政绩导向、实干担当新业提供了根本遵循。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这则古训兼顾时间纵深与空间全局，阐明了近和远相融共生的内在机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时间上认识近和远，就是要处理好当下和未来、近期和长远、险绩和前绩的辩证统一关系，培养历史耐心，保持战略定力。既要立足当下，尽力而为，做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破解制约地区和部门深层次发展的难题，创造极其见效的险绩。又要放眼未来，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一茬接着一茬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积累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绩。 从空间上辨析近和远，就是要处理好局部和全局、部门和整体、中国和世界的辩证统一关系，既精耕一隅又胸怀全局。在具体实践上，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既要善于弹钢琴，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实现重点突破，又要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实现因地制宜凑位发展，还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在致江新语中，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我们做一切工作都必须统筹兼顾，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我们强调求实效谋长远，求的不仅是一时之效，更有意义的是求得长远之效。制定八八战略，旨在破解浙江发展面临的先天不足、成长的烦恼等各种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二十多年来，作为浙江省域发展规划蓝图和顶层设计的八八战略，引领浙江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深刻体现了科学处理近和远辩证统一关系的智慧和力量。从时间的维度看，八八战略着眼的是千秋功业，而非一时之计。从空间的维度看，八八战略致力的是从精耕一隅到胸怀全局的战略跃升，推动浙江在开放发展中解决内外联动等问题。习近平同志还用地瓜理论阐释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立足全国发展浙江的内生逻辑。这一重要论断打破了省域局限，把浙江的发展置于全国乃至全球的发展大局中去统筹谋划。把握好政绩观中近和远的辩证统一关系，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彼此关联、融会贯通、互为支撑，从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彰显了以远统近、以近积远的辩证法。没有长远的创新布局、协调联动、绿色积淀、对外开放、共享目标，短期发展就容易出现虚浮不稳，缺少当下一步一个脚印抓落实，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也只会沦为空中楼阁。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把握好近和远的辩证统一关系，在时间上以长远之谋砥砺跬步之功，在空间上以全局之势激扬一隅之境，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追求险绩和前绩的统一，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筑牢为政初心根基。常态化解读，
6: 通俗化宣讲，
8: 深学细悟化政绩。

0: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1: 好，继续翻嚟我哋早安肇庆嘅节目时间，进入今日嘅醒神快报环节。同大家睇睇嚟自最新嘅新闻资讯。咁首先睇嚟自我哋广东方面嘅情况咁。咁啊喺寻日2026财富中国500强榜单系发布，咁其中咧有74家嘅喺广东嘅企业啦系上榜噶。咁啊，從地域分布嚟睇嘅話啦，咁深圳以34家係領跑全省啦，廣州係以21家咧係緊跟其後嘅，而佛山、惠州分別有7家。咁啊，另外呢都係形成咗廣深雙核引領咧同埋多梯隊跟進嘅產業嘅格局。喺7月21日。強流重離子加速器在廣東惠州是通過了工藝驗收進入試運行的，這個世界上首台的超導直線加速器和快循環同步加速器組合的裝置，可以是應用於基礎科研、醫療和農業等多個的領域。瑞芯城際鐵路竹料至新塘南段與東莞西聯絡線即將開通運營，在開通之後乘搭城際從白雲機場到深圳機場最快用時是不超過100分鐘，從琶洲到深圳機場最快用時大概是1小時。嚟自最新嘅數據顯示，就話咧喺今年嘅上半年，嚟自廣東省309家嘅數據中心用電總量咧係達到咗59.74億千瓦時啊，咁同比咧係大幅度增長21.15%，其中韶關市嘅數據中心用電量增幅咧係高達409.1%，咁啊亦都係領跑全省嘅21個地市。廣東省地震局亦都係喺日前發文表示，全省最權威、最官方嘅地震預警服務由省地震局通過南粵地震預警小程序等官方嘅渠道咧係提供嘅。咁佢不以任何嘅形式向公眾收取費用，更加唔存在所謂嘅 VIP 等級之分。睇得嚟就係粵超方面嘅情況，今日2026年嘅廣東省城市足球超級聯賽粵超常規賽嘅第11比賽周啦，咁亦都係話常規賽嘅最後一輪啦。咁賽事門票嘅預約已經喺7月20日係開啟，喺今晚晚上嘅10點鐘咧係截止預約噶。睇睇深圳方面嘅呢條嘅消息，咁啊，據深圳海關統計啊，咁喺今年嘅上半年啊，深圳市係累計

0: 进出口咧系2.8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咧系增长33%，规模创历史同期嘅新高噶。咁其中咧民企占比系超70%噶，机电产品啦同埋新三样出口以及系电子零部件进口都系保持咗较快嘅增长。在近日广州增城区新塘镇一家的服装厂今年暑期继续为员工子女开设免费托管班的事情在网络上面是走红的。自老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个举措已经是有5-6年的时间了，每一年的寒暑假托管班都是会开放的。
1: 清清爽爽，精精神神，早晨。

0: 醒神快报。
1: 跟住同大家睇睇嚟自国内其他方面嘅消息。咁啊，嚟自国家卫生健康委方面嘅数据显示啦，咁截至目前啊，2026年度嘅育儿补贴已经系提交申请2751万条啦，已经系审核通过咗2713万条，已经发放有2516万人噶。而喺近日嚟自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通知，就将2022年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嘅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啦，系延长去到今年嘅12月31号。在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持续加大模仿仿冒假冒网站的举报受理处置的力度。今年的上半年共是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有759个，比2025年同期是增加150%。当中也涉及到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的网站。在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是1000亿元，咁样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主体经营的信贷支持力度，是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工作。咁啊，喺尋日方面啦，咁啊，嚟自咧就係交通運輸部嘅消息嚇。咁啊，交通運輸部嘅副部長徐成光啦，喺國新辦嘅15/5主題發布會上面係表示啦，咁將會推進都市圈城際通勤，實現快速化、便捷化、同城化、智慧化。明確啦，2030年主要嘅都市圈一小時通勤嘅覆蓋率咧，係要達到75%。来自国家药监局方面的消息，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在7月21号在我们国家率先是获批上市的，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部首发的历史性的突破。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在昨晚晚上的7:43，在云南的普里市麦江县发生了5.0级的地震，震源深度是6000米。地震发生之后，来自西双版纳和林沧等云南多地的网友反映在当地有震感。近日云南丽江府帖辖景区遭遇了强降雨，导致部分的游客是滞留。在昨日方面，来自丽江市府帖辖景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就表示，因为暂未排查完所有的安全风险隐患，所以暂不确定开园的时间。睇睇嚟自香港方面嘅呢条嘅消息，咁啊7月21号，咁第36届嘅香港书展，联同第9届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及第6届零食世界圆满系结束嘅。三大嘅展览咧系吸引咗99万人次咧系入场。咁据统计就话咧，小说为最受欢迎嘅书籍嘅种类。嚟自财经方面嘅呢条嘅消息吓，咁啊喺7月20号至到21号，证监会系召开系列嘅座谈会，就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咧，系听取上市公司、行业机构同埋专家学者嘅意见，将会认真研究吸收相关建议啦，完善制度建设，推动资本市场长期平稳健康发展。2026年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包括预售在内已经是超过了203亿元了，其中《给阿妈的情书》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经突破了21亿元，广东以截止到目前是29.13亿元的票房继续是稳坐全国第一票仓的位置的。

0: 排名咧系冇变化，位列第91位。
1: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听多啲，知多啲，醒神啲。醒神快报。
0: 好，跟住醒神快报同大家详细睇睇呢一条嘅消息吓。咁近日咧，由四川成都某机构研发嘅地震预警 A P P， 俾唔少嘅网友咧系质疑存在住开屏广告同埋会员充值以及系 V I P 优先等等嘅问题噶。咁啊，引发咗广泛网友嘅讨论。咁啊，喺20号晚上咧，嚟自广东省地震局嘅官方公众号发表文章系表示就话啦，喺广东最权威、最官方嘅地震预警服务咧，系由广东省地震局通过南粤地震预警小程序等官方渠道咧，系提供嘅，系唔以任何嘅形式咧向公众收取费用，更加唔存在所谓嘅 VIP 等级之分。咁啊，當然呢一份免費嘅底氣咧，係源於國家嘅頂層嘅設計嘅。咁啊，睇翻到喺2024年嘅7月份啦，國家地震呢一個烈度速報與預警工程咧，係全面竣工驗收，並且係正式投入運行。咁啊，呢一項嘅工程自啟動之初啦，就明確定位為重大嘅公共服務事項同埋民生工程，秉承住咧就係公益性同埋基礎性嘅原則嘅。目前来自中国地震局已经构建起涵盖专用的终端音和广播电视、手机内置程序以及官方微信小程序等多渠道的预警信息公共服务体系，持续向社会公众免费提供地震的预警信息服务，覆盖人群是超3.7亿。咁啊，嚟自廣東省地震局方面咧，係堅決落實中國地震局嘅戰略部署啦，確保每一項嘅服務都係經得起檢驗嘅。咁啊，喺公共安全領域咧，官方有責任係提供一條人人可及、無差別嘅呢個普惠性嘅服務嘅渠道。咁嚟自省地震局相關嘅負責人表示就話啦，小程序完全免費，冇任何嘅隱性嘅消費，亦都無需購買會員嚟解鎖任何嘅預警嘅功能。咁當預估嘅烈度達到5级。或者是以上的時候，小程序就將會啟動強制提醒的模式，即使手機是處於靜音和物擾甚至是息屏狀態，亦都能夠發出警報聲，確保是不錯過避險的時機。小程序採用的科學觸發機制，而本地的這個預估烈度是低於2度無感的時候，只是通過服務通知是默默告知的。
2: 清清爽爽，精精神神，早晨。
0: 结束我哋8:30之前嘅早安肇庆嘅节目时间，转头我哋8:30翻嚟会有本地方面嘅资讯，转头再见。
2: 早晨，
3: 早上好，
2: 早晨，早晨，
1: 早晨，爱上929，
2: 爱上929，
4: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5: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梅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6: 我心中的绿梅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7: 我心中的绿梅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8: 我心中的绿梅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9: 我心中的绿梅肇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5: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0: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难是美，如初相思般细细流。爱上九二九，
2: 爱上九二九，
1: 一切如初，
2: 一切如初，
1: 一切依然，
2: 一切依然，
1: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4: 坐耐咗，多啲敲下大腿。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坐耐咗容易引发内分泌失调、尾骨痛、便秘等疾病。对于经常要坐住嘅朋友嚟讲，得闲嘅时候不妨多啲敲下大腿两侧。方法好简单，伸直两只脚，用拳头捶打大腿嘅外侧，从大腿外侧根部开始，一直敲到膝盖，敲50组。这个运动能够刺激胆经，促进胆汁分泌，令到气血上升，亦都可以增强肝肺功能，减少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另外，敲胆经亦都令到胆经活动加速，使到大腿外侧堆积在胆经上面的垃圾排出，亦都可以令到臀部和大腿外侧脂肪减少，塑造身形。坐耐咗，后背都要多啲敲噶。后背膀胱经是人体的排毒通道，经常敲一敲，有利于身体排毒，每次可以敲100下。如果自己手碰不到的地方，亦都可以用一啲橡胶棒嚟轻轻敲胆，尤其系胸椎同埋肩胛骨之间嘅后心地带。响期时间，我哋了解咗坐耐咗可以多啲敲下大腿。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5: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FM92.9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深

0: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1: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2: 在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九二九，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
2: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的早晨。
3: 八点四十分继续回来早安肇庆的节目时间。八点半回来会有本地方面的新闻资讯，来自聚焦肇庆的环节。
4: 聚焦肇庆，
3: 今日聚焦肇庆的环节，首先就将视线转到去高腰线下。在前日来自肇庆益航智翼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揭牌仪式在广东肇庆航空职业学院举行的，见证了高腰区低空产业运营主体正式落地，也标志着高腰区低空经济进入体系化和市场化

0: 產教融合的一個一體化運營新階段。據了解就話，呢一次揭牌咧係高腰區方面啦，咁長債低空經濟戰略機遇啦，推動農民旅與新興產業深度融合嘅城市，咁更加係高腰區啦，咁深入推進產業強區建設啦，優化產業結構同埋培育新增長點嘅重要嘅舉措啊。咁啊，講到咧就係呢一個肇慶益航智翼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就會係聚焦到咧，就係低空數字監管啦，同埋產教融合啦、低空文旅等等核心嘅業務嘅。咁啊，加快項目佈局落地，而相關嘅部門亦都會係主動靠前服務啦。咁全力支持企業發展壯大，為產業強區咧係建設咧就係保駕護航啊！咁啊，據嚟自呢一間公司方面嘅人士介紹就話啦，佢哋會喺高腰區啦，做一個低空嘅安全啦，同埋總體嘅規劃。咁當中係包括呢個空域啦、航線啦、業務運營啦，同埋佈局嘅。喺呢個基礎上面啦，亦都會將為建設人才培養基地啦，同埋低空測試基地啦，後續亦都會係穩步啦，係推進應急救援同埋高空清洗相關嘅應用嘅場景。咁喺相關政策支持之下啦，咁佢哋公司亦都會係結合行業方面嘅先領先嘅優勢啦，咁亦都可以係更好咁係利用政府啦同埋企業啦、學校等等嘅資源啦，咁將呢一個項目咧係統籌落地嘅。嗱，咁啊，據介紹就話啦，為咗係深入貫徹國家低空經濟發展戰略啦，咁落實肇慶市低空經濟行動計劃啦，咁搶揸大灣區低空產業發展嘅風口，咁啊，嚟自咧就係廣東肇慶市高腰龍頭農民旅發展有限公司啦，同埋廣東智翼科技發展有限公司，以及係廣東華航航空技術有限公司三方咧，係共同設立就係呢一個肇慶益航智翼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嘅，咁啊，佢哋係各司其職啦，咁資源協同咁形成咧就係國資統籌啦、技術運營啦同埋產教支撐嘅完整嘅呢一個合作嘅格局噶。咁啊，依托三方嘅資源咧，會係疊加優勢啦。咁啊，企業方面就將會係兼顧公共服務保障啦，以及係產業經濟增收啦、航空人才培育多重價值。咁啊，既以低空科技咧，賦能城市精細化治理，保持區域應急短板；又以西江畫廊低空文旅激活全域嘅消費旅遊方面嘅消費。咁同時咧，係依托本地嘅航空院校深化產教融合啦，咁實現產業引才、育才、興產嘅良性嘅循環嘅。咁啊，據介紹就話，未來公司就將為持續深化協同合作啦，亦都會係加快咧，就係空域申報啦、資質辦理啦、場景試點落地啦，不斷咧就係豐富低空應用場景，完善低空基礎設施配套，持續釋放低空經濟產業活力啦，咁全力咧將高腰打造成為粵港澳大灣區低空經濟先行示範片區啦，為肇慶全域低空產業高質量發展啦，係注入持久嘅動力啊！
1: 清清爽爽，精精神神，早晨。

聚焦小平。好，跟住將視線轉到去廣寧方面啦。咁啊，從尋日開始去到26日啦，2026年嘅校園武術實施單位交流賽廣東賽區就將會喺就已經係喺呢個肇慶市廣寧縣啦係舉行噶啦。咁嚟自廣東啦、海南啦、湖北啦、上海啦、重慶啦、貴州啦同埋溫州七省市嘅38所嘅學校代表啦，同埋500多名嘅運動員以及係教練員啦，係集結喺廣寧縣體育館啊，同台係競技，以武係武。会有嘅吓，嗱咁啊，呢一次赛事方面咧，亦都系嚟自国家体育总工年度计划内谂最高级别嘅中小学生嘅武术嘅赛事嚟嘅。咁啊，据了解就话赛事方面系设有小学组啦，同埋中学组两个组别啊。咁当中亦都系涵盖住集体项目啦、展演项目啦、武术基本功三大嘅竞赛单元嘅。目的系在于搭建全国校园武术实施单位交流互鉴嘅平台，咁啊检验各地嘅武术进校园阶段性嘅成果啦，推动查呢一个体教融合。向重心發展嘅，咁啊喺呢一個獎項設置方面啦，集體項目同埋展演項目都係按照比例咧係錄取1、2、3等獎啦。武術基本功三項綜合得分則優啊呢一個則優中選優嚇，係優中選優，咁啊錄取咧前8名，咁啊第9至第15名咧係授予呢一個嘅優秀獎啊。咁啊喺呢一個賽事嘅統籌方面。

0: 方面啦，咁啊，据介绍就话咧，其实系嚟自广宁县委县政府方面啦，已经系将呢一次赛事咧系列入咗年度个重点嘅工作嘅。咁啊，亦都系有呢一个筹备工作委员会啦，下设咗九个嘅工作小组，并且系制定咗专项嘅方案。咁啊，赛事方面期间会系实行统一嘅调度啦，统一嘅食宿啦，统一嘅乘车啦，统一行动嘅四个统一嘅管理模式。咁而嚟自组委会方面编制嘅参赛指南，亦都系涵盖住包括活动日程啦、住宿安排啦、车辆调度啦、场地疏散等等嘅十几项嘅内容啦，为运动员咧系提供全方位嘅服务噶。咁而讲到服务方面咧，系不得不提呢一个志愿服务吓。咁喺志愿服务方面咧，120人嘅志愿团队啦，分工明确。咁啊，从呢个行政啦、事业单位党员当中咧，系选派50名管家志愿者啦，为每一所参赛学校咧系提供一对一嘅服务。咁啊，从大学生同埋志愿者协会亦都会系派选啦。70名嘅场馆志愿者咧，系负责比赛现场嘅秩序维护同埋呢一个嘅引导啊！
1: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2: 聚焦肇庆，
0: 将视线转到去丰开方面啦。咁啊，日前啦，由屯丰开县委同埋仲海农业工程学院管理学院凤起坪村仲有爱呢个青年突击队啦，以及系华阳高速江口中心站团支部啦，以及系丰开县供销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开展咗呢一个助农直播间啊，系搬到咗华阳高速罗董服务区啦，为丰开坪凤镇嘅特色农产品啦系拓宽销路噶。咁啊，據了解就話呢一次活動咧就係高校加高速加助農係助力8000萬工程聯合行動嘅首場嘅集中活動嚟噶。咁採用就係1+1+N 嘅多點聯動嘅模式啦。咁啊，以羅董服務區為主會場啦，長江收費站為副會場啦，並且係深入坪鳳鎮種植基地啦，係開展呢一個實景直播同埋採摘嘅體驗嘅嚇。嗱，咁啊喺當日嘅呢一個活動當中啦，咁啊主會場羅董服務區啦，咁啊助農展銷台啦，咁同埋品鑑體驗區啦，係吸引咗唔少嘅旅客啦，係駐足嘅。咁啊大學生主播啦，咁同志願者咧係輪番上陣啦，咁啊詳細介紹各類嘅農產品啦。咁啊現場方面咧係即場即買嚇，唔少嘅旅客咧喺試食之後咧係紛紛下單落單嘅。咁而喺呢一個種植基地體驗點方面啦，咁啊呢一度亦都係有一個採摘體驗活動啦，係同步開展嘅。咁大學生們係化身主播啦，係深入到呢一個種植基地啦，開展果園探訪加採摘體驗加農户訪談直播嘅實景嘅直播，咁啊令到網友咧係直觀感受到果品嘅品種環境啦，同埋品質嘅優勢嘅。咁啊與此同時咧，嚟自江口中心站嘅黨員職工啦，嚟自呢一個嘅團院委志願者啦，同埋仲海師生一齊啦，係幫助農户咧係採摘啦，同埋搬運啦、包裝啦，咁將助農行動啦同主題黨日相結合啦，係緩解咗種植户勞動力不足嘅呢一個嘅問題嚇。好啦，咁喺呢個副會場長江收費站嗰度啦，咁啊服務嚇高速服務點咧，係設置咗由呢一個高速助農嘅攤位，咁啊當中亦都係陳列咗包括有芒果啊、早翠梨等等嘅產品啦。咁啊，而喺收費站線下售賣，充分係依托咗人工收費窗口嘅服務優勢啦。咁啊，收費員咧喺車輛通行過程當中咧，主動向過往嘅司乘咧係推介芒果等本地優質嘅農產品啦。咁並且咧係耐心講解產品嘅特色啦，同埋引導啦，係呢一個有意採購嘅車輛啦，駛向收費站前嘅呢一個前後啦。咁啊，前往呢一個嘅駐點嚇攤位方面咧，係選購嘅。咁啊，線下攤位喺短短嘅兩鐘頭之內啦，咁啊累計售出咗芒果400斤啦，咁啊以小攤位撬動咗大流量，咁充分係驗證咗收費站加助農模式嘅可行性嚇。咁啊，睇翻到咧就係呢一次聯合行動咧，係嚟自豐開方面啦，亦都係探索咧就係高效加高速啦，加助農助力8000萬工程新模式嘅首次嘅實踐嚟嘅。咁亦都係華陽高速江口中心站團支部啦，喺端午助農活動基礎上面嘅又一次咧深化嘅拓展嚇。 咁啊，嚟自几方。

0: 田嘅力量咧，都系各展所长啦，协同发力啦，咁共同打通咗呢一个从田间到高速啦，从果园到餐桌嘅产销嘅通道啦。咁啊，呢一次嘅联合行动啦，亦都系唔单单系一种嘅，系一次嘅助农嘅销售啦，更加系一次咧就系正校企社协同服务8000万工程嘅生动嘅探索啊！
1: 清清爽爽，精精神神，早晨。

新方面嚟到中午8:56，我哋今日早安兆庆嘅节目时间亦都要暂告一段落，我哋转头咧喺9:30会有湾区生活，转头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科技创新、城市工作、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加强党的建设等事项，张爱军主持会议。

0: 肇庆2026年高中录取分数线出炉，怀集六月六惊艳嘉年华精彩上演，多元业态融合，激活农文旅发展动能。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0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科技创新、城市工作、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加强党的建设等事项。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同志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坚定不移抓好科技创新工作，全力走出具有肇庆特色的科技创新发展之路，要加快创新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梯队培育，让企业安心扎根、茁壮成长，要发挥本地高校资源优势，全面激发高校科研潜能，要大力引进领军人才与团队，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落地转化，要培育新型研发机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围绕重点产品推进定向科研开发，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要健全多元投入机制，完善科技创新发展的复合型生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凝聚科技创新的强大合力。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加快推进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持续改善城市宜居宜业品质，要坚持党建引领，共建共治，共享幸福家园。会议召开市安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方位深层次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要立足防大汛、抗强台、抢大险、救大灾，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要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力守护社会安定、百姓安宁。会议召开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努力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实效，要对标中央及省委要求，以建章立制促进长效长治。各级党委党组要落实领导责任，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0日，市长徐小雄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调研督导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工作，强调要深刻认识规范招投标管理、优化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的重大意义，持续补短板、强监管、优服务，全力构建公正公平、廉洁高效的公共资源交易体系，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徐小雄先后来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业务办事大厅、开评标大厅，详细了解场所运行、窗口服务、开标评标流程等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我市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公共资源交易保障等情况汇报。徐小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规范招投标和公共资源交易全流程监管对优化营商环境、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筑牢廉洁政府建设根基的重要意义，统筹抓好招投标前、中、后全链条闭环监管，推动公共资源交易提质增效，营造

0: 规范透明、竞争有序的市场交易生态。一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强招标投标政策法规学习，补齐行业监管薄弱环节和制度漏洞。二要加快数字赋能，统筹优化全市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平台架构，夯实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底座。三要深化长效治理，系统开展招投标领域专项整治，巩固廉洁政府建设成效。四要加强自身建设，完善全市贯通的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体系，打造政治过硬、业务精湛、作风清廉的公共资源交易工作队伍。通讯员赵福轩报道。京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我市2026年各类学校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录取分数线如下。各类学校最低控制分数线，公办普通高中学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370.0 分，含 370.0 分。民办普通高中学校公费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480.0 分，含 480.0 分。民办普通高中学校自费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280.0 分，含 280.0 分。公办中职学校附设综合高中班，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355.0 分，含 355.0 分。民办中职学校附设综合高中班，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280.0 分，含 280.0 分。其中广东肇庆中学高一招生录取分数线，普通正取生录取条件，招生区域生源考生填报广东肇庆中学志愿，符合学业水平考试总分要求，并且等级考试音乐、美术、信息科技评价考试的等级至少有一个 C 级以上，含 C 级。指标到校生录取条件，招生区域生源考生填报广东肇庆中学志愿，符合学业水平考试总分要求，由各中学按成绩、志愿及指标到校的名额数从高分到低分推荐择优录取。端州区分数线，普通正取生录取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67.6 分，含 767.6 分。指标到校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22.6 分，含 722.6 分。鼎湖区分数线，普通正取生录取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67.0 分，含 767.0 分。指标到校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22.0 分，含 722.0 分。高邀区分数线，普通正取生录取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62.0 分，含 762.0 分。指标到校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17.0 分，含 717.0 分。高新区分数线，普通正取生录取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68.8 分，含 768.8 分。指标到校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23.8 分，含 723.8 分。提前批投档录取时间为7月21日至22日，其他批次随后开展。完成普通高中第二批投档录取后，将对未完成招生计划的学校进行征集志愿补录。各类有关学校需对被录取考生逐一告知报到注册时间，被录取新生必须在规定注册时间内凭录取通知完成报到注册。对未经申请批准延迟注册的，将不予保留学位。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肇庆欢迎你。
0: 19日，6月6，金燕文化户外运动嘉年华在怀集县桥头镇燕岩广场举行。活动以燕岩枫林、活力怀集、户外攀岩为核心，以农业加民俗加体育加非遗加影视多元融合形式，助力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活动现场，怀集县全新文旅宣传片《富山野深呼吸》首发亮相，生动展现当地自然禀赋与户外活力。活动还为怀集攀岩 IP logo 征集赛颁奖。

0: 省自然岩壁红点攀岩赛颁奖，燕巢天地营地，燕岩洞漂流，金燕游博园，玉米深加工产业四大项目进行了集中签约，总投资近2亿元，涵盖山水度假、溶洞观光、田园研学、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嘉年华还轮番上演机器人舞蹈、国风舞蹈、歌曲、古筝演奏、童声版贵儿戏等节目。舞台之外，实景攀岩表演精彩上演，运动员依托喀斯特天然岩壁腾挪跃动，尽显中国攀岩之乡的资源禀赋与运动魅力。村民马女士：
1: 呢几年都过可以好睇喎，啲节目我哋年年都有个热闹啊嘛，跳楼啦、粟米鸡啦、食沙羊呢咯，粟米粥咯。
0: 燕岩广场同步设置农产品美食市集，30个农特产品展位与4个特色美食摊位全天开放，集中展示桥头石山羊、桥头玉米、桥头苦瓜等怀集特产，有效促进农旅消费深度融合。怀集县星之农农业专业合作社成员贤爱芳：
2: 我哋带嚟啦桥头燕岩苦瓜，我哋嘅苦瓜味道咧系好独特嘅，咁食咗啦，好好回甘嘅，佢嘅仲有功效咧系清热解毒啦。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桥头品尝我哋嘅燕岩苦瓜。
0: 游客张女士：
3: 都几热闹，几好啊！我办到啊，好似嗰啲攀岩都几好啊，打碎嗰啲粟米粉啊都几好噶，嚟种啲黄皮啊，桥头腐竹啊都好好嘅。
0: 游客何先生：
4: 好多燕子都景色好嘞，人人山人类涌涌，嗰啲话就个特产，又几好。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平安建设。
0: 19日，端州区多部门联合肇庆市水上搜救队，在站北社区驿站御水台游泳池开展暑期防溺水宣传活动，邀请了50组亲子家庭到场参与。活动分为理论宣讲与水上实操两部分，现场救援队员结合本地溺水真实案例，讲解河湖、水库等水域安全隐患，普及防溺水常识。现场设置心肺复苏实操区，手把手教学胸外按压、人工呼吸等急救技能。在泳池实操教学现场，队员现场示范正确穿戴救生衣、水中抽筋自救、水母漂浮自保等关键实用技能，并结合典型案例生动讲解手拉手盲目施救的极大安全隐患，引导大家摒弃错误救援方式，树立科学安全的溺水避险意识。肇庆市水上搜救队办公室主任侯立斌：
6: 一个是远离一些危险的水域啊，因为很多的事故呢都是没有家长的陪同，下水之前一定要做一些热身运动，坐船之前特别是小型船舶一定要穿戴救生衣啊，这样才会更好的保障这个安全。
0: 本次活动将案例讲解与实景演练双结合，帮助家长和孩子系统掌握溺水防范、自救互救知识，全面提升群众水上应急处置能力，为青少年平安暑假筑牢安全防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由中国能建葛洲坝路桥公司承建的肇明高速端州连接线西江特大桥58号主墩首根桩基混凝土灌注施工圆满完成，顺利拿下项目2026年下半年首个关键施工节点，标志着该项目正式进入主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近日，2026中国文明乡风大会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分会场活动在山东沂南举办，来自全国50之乡广宁的特色文化品牌村舞登台展演，本土原创武术歌曲《武正道》同步亮相沂蒙红嫂纪念馆报告厅，向全国展现竹海乡村独特文明风貌。市气象局发布天气信息，未来一周肇庆天气将呈前期多雨后期高温走势，26日至27日或将迎来一轮明显降雨过程，市民需做好防汛防暑双重防范。具体预报如下：21日阴天， 北部大雨，局部暴雨，南部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4到33摄氏度。22日多云间阴天，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4到33摄氏度。23日雷阵雨转多云，气温33到34摄氏度。24日至25日雨水明显减少，气温26到35摄氏度。预计26日至27日受热带系统环流的影响，我市将出现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行动方案，引导平台企业为新入驻个体工商户提供让利服务，减轻个体工商户运营初期成本压力。今年上半年，我国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20日，全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2026年上半年，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以4333.3万人次旅客吞吐量位居全国民航机场客流量榜首。当地时间2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德国联邦国防军国土安全部队指挥官表示，该部队将在2035年以前完成扩容，从当前的6500人扩增至逾10000人。
7: 肇庆广播新闻。
8: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9: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2026年全国青少年俱乐部水球锦标赛总决赛7月19日在山东落幕，来自德庆县的3支校园水球队出征赛事，斩获1冠、1银、1铜佳绩，创造了肇庆市参加该项赛事的历史最佳成绩。在赛场上，德庆县的水球运动员们在水中传切攻防、腾空射门、水花飞溅间尽显青春拼搏风采，每一次精彩扑救与精准射门都赢得观众阵阵欢呼。经过激烈的争夺，最终德庆县孔子学校荣获学校组甲组冠军，德庆县第二小学荣获学校组乙组亚军，德庆县第二小学荣获学校组丙组季军。德庆县水球队教练柴兴壮：
10: 这个小队员的这个执行能力是非常到位的，第一次踏上这样子的赛场，能这么努力的去拼搏，积极向上的精神啊，确实也是很感动的吧。接下来我们将备战广东省第17届省运会，也是希望呢，就是在8月份这个省运会里面能拿到一个好一点的成绩吧。
5: 本次锦标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及中国游泳协会主办，是国内青少年水球俱乐部组别最高级别年度赛事。2025年，德庆县代表队在该项赛事中仅获得男子甲组亚军，学校组乙组混合第4名。经过1年刻苦训练，今年德庆县3支代表队均斩获历史佳绩。德庆台记者报道。近日，记者从德庆县永丰镇获悉， 该镇腐竹产业发展以标准化建设，品牌

0: 白化赋能，连农带农为核心抓手，推动百年传统辅助产业升级为全链条现代化特色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为破解传统小作坊生产标准不一的痛点，永丰镇由政府牵头、协会统筹，以本土龙头企业宏创食品为依托，统一制定永丰腐竹生产标准，规范全镇加工流程，推动产业向集群化、规范化转型。目前，永丰腐竹制作技艺已入选德庆县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永丰腐竹区域特色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通过媒体加双线宣传、粤超城市首里等平台，产品知名度不断扩大。在产业发展的同时，永丰镇创新推行补改投模式，投入80万元乡村振兴专项资金，撬动240万元社会资本建成宏创食品项目，每年为镇国资农业公司、文罗村委会带来稳定集体经济收益和就业岗位，带动村民稳定增收。下一步，永丰镇将继续扩大有机大豆种植规模，研发鲜腐竹预制菜、豆干零食等高附加值产品，打造红小农子品牌，完善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持续带动农户增收，为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双伴同行，在你心间。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2: 你们好，请问宋城墙怎么走啊？
3: 哦，很近的，前面红绿灯左转就看得见了，才几百米。
2: 哦，谢谢你啊。
3: 你去宋城墙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旁边的博物馆看看，城墙里面还有骑楼街、府城公园等不错的地方呢。
2: 谢谢你的介绍，我一定去看看哈。人家简单问过路而已，用不用想这么多啊？
3: 这不举手之劳吗？多简单啊，也让人知道我们肇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1: 文明城市，文明人，待人友善热心，耐心回答他人询问。
4: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

0: 洋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2: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4: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为你捕捉肇庆嘅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嘅时代强音。
3: 我哋嘅节目唔单止系资讯嘅传递，
4: 更系情感嘅交流，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嘅湾区生活画卷。
5: 欢迎嚟到湾区生活。
6: 欢迎来到2026年7月20日星期三的湾区生活。首先看看天气方面的情况先。
7: 温柔的好天气就好像你这样令人心动。关注天气更关心你。湾区好天气。
6: 天气方面的情况，我们广东方面在前几日是受到广西到江淮地区的低槽切变的影响，也都会有地方有暴雨 得局部係大暴雨嘅降水嘅過程啦。咁啊，從今日開始嘅話咧，這個形勢就會係維持嘅。咁啊，中西部廣東省嘅中西部嘅市縣嘅雨勢咧，亦都係較為之明顯。咁從聽日開始嘅話咧，副熱帶高壓有所西伸啊。咁啊，西南氣流逐漸減弱，我哋廣東嘅降雨就將會逐漸咧係減弱。咁到時候咧，高温天氣亦都將會係重返。咁啊，具體嚟睇嘅話咧，係喺聽日嘅話咧，中西部嘅市縣咧會係受到偏南風嘅影響啦，仍然會有分散嘅雷陣雨，而且局部嘅雨勢嘅較為之大。去到24號嘅話咧，咁啊全省以多雲到晴天嘅天色為主啦。咁局部有雷陣雨嘅天氣，咁啊高温炎熱嘅天氣咧會進一步咧係升級嘅。咁啊，這個係聽日同埋後日嘅事情啦。咁再睇翻到今日嘅情況啦。咁今日韶關啦、清遠啦、珠三角大埔啦，以及係粵西嘅市縣啦，係多雲間陰天，有雷陣雨，局部係暴雨或者咧係大暴雨嘅。咁其餘嘅市縣咧，多雲有分散嘅雷陣雨，局部係大雨。咁最高氣温方面啦，雷州半島、河源、梅州、韶關、粵東、珠三角嘅中東部嘅市縣咧，係介乎33度到36度之間；咁其餘嘅市縣咧，係介乎29度到33度之間嘅。提醒各位啦，咁啊喺近期雷雨係偏頻繁少少嚇，咁局地嘅雨勢亦都係頗為之強烈，所以咧外出嗰時候咧要注意係備好呢一個雨具啦。咁風大雨大，及時到安全嘅室內咧係躲避嘅。行車啦同埋行路方面啦，都係要避開積水嘅路段啦。咁當然啦，戶外活動同埋戶外作業方面啦，要及時關注天氣方面嘅變化啦。咁注意防範雷電啦、短時大風等強對流嘅天氣嘅影響。咁而喺今個星期嘅中後期啦，咁啊天氣會係逐漸咧係轉為炎熱，亦都部分嘅縣市啦高温嘅天氣重返啦，咁所以咧亦都係要注意咧就係呢一個防暑降温啊！
8: 聚焦熱點，洞察先機，我哋為你追蹤粵港澳大灣區嘅最新動態，解讀熱點事件背後嘅故事，一手掌握灣區脈動，一網打盡生活資訊，灣區熱點。
6: 好啦，灣區熱點方面嘅情況啦，我哋亦都會同大家睇睇嚟自廣東外貿方面嘅一啲嘅成績嘅嚇。咁因為咧近日咧2026年上半年咧就嚟自廣東進出口情況亦都係發布嘅。咁啊，總嘅嚟講嘅話咧，喺今年嘅上半年啦，咁啊嚟自廣東外貿亮點啦，係分成啦保持係良好嘅發展嘅勢頭嘅。睇翻到一啲嘅數據裏面顯示就話啦，咁喺今年嘅上半年啊，廣東嘅貨物貿易進出口咧係5.49萬億元啦，史同期首次咧係突破50,000億元大關咁樣增長啦，係20.8%。咁而從全國範圍嚟睇嘅話啦，廣東上半年外貿增速咧係比全國平均嘅水平16.9%咧係高出近4%。廣東外貿佔全國外貿嘅比重啦，亦都係去到21.6%。咁但係啦，廣東貿易嘅增量達到9,447.1億元啦，咁對全國嘅外貿嘅增長嘅貢獻率咧係高達25.6%嘅。包括外貿嘅份額啦，同埋增量咧貢獻都係咧位居全國嘅首位嘅。咁原因背後是怎樣的原因呢？我們轉頭將會同大家詳細看看。

0: 讲翻到咧，就系我哋广东外贸方面嘅情况啦。咁啊，广东制造走向全球嘅底气咧，系嚟自丰富多元而且咧系质量过硬嘅产品噶。咁嚟自海军总署广东分署副主任啊，毕克新就介绍话啦，喺今年嘅上半年咧，我哋广东嘅出口机电产品咧有2.27亿元啦，咁增长16%噶，占全省出口总值嘅超70%。咁比重咧系较旧年同期咧系提升咗2.7%啦。咁其中集成电路出口咧系2600多亿，增长61.4%。咁电脑及零部件出口咧系2461.2亿元啦，系增长14.6%嘅。咁啊，睇翻到近年嚟咧，我哋广东方面吓咁啊，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啦，咁啊，高端制造系展现出较强嘅国际嘅竞争力噶。好似喺今年嘅上半年啦，广东嘅无人机啦，同埋高端机床啦、工业机器人等出口啦，系分别增长24.6%同埋20.1%、16.8%嘅。而无人机啦，同埋3D 打印机啦、高端机床啦、工业机器人啦，系分别咧就系出口方面分别占全国嘅94.8%、8.5%、24%同埋23.6%啊。咁啊，而另外绿色低碳出口嘅嗰个产品出口亦都系非常之亮眼啊。包括呢个锂电池啦，咁电动汽车出口啦系增长42.7%同埋35.3%嘅。咁啊，而另外啦，自主品牌出海嘅能力亦都系持续咧系增强噶。睇翻到我哋广东方面啦，从改革开放之初嘅三来一补起步啊，咁到依家咧系成为举世瞩目嘅世界工厂啦，咁啊亦都系正喺度加速从外贸大省啦向外贸强省嘅迈进咯。咁啊自主品牌出海咧系成为唔少广东外贸企业嘅新嘅选择吓。好似咧就广州咧系全国商贸最为之活跃嘅城市之一啦。咁喺今年以嚟咧，广州外贸嘅规模增啦，质量升啦，自主品牌出口嘅能力咧系持续增强啊。咁嚟自咧就系广州海关副关长黄斌介绍就话啦，喺今年嘅上半年，广州市嘅自主品牌出口啦，嗰个产品方面出口系达到咗1011.6亿元啦，同比系增长45.6%噶。咁啊增速咧系远远高于啦吓呢一个整体，出口嘅增速系远高于整体噶，为广州全市嘅贡献咧系超300亿元嘅贸易嘅增量。咁而自主品牌出口嘅比重亦都系不断喺度攀升紧噶。咁上半年咧占全市外贸出口比重咧系接近1/4，较旧年同期咧系提升咗6.7%。其实咧喺新质生产力嘅赋能之下啦，广州自主品牌产品加速向高端化啦、绿色化转型啦。好似咧就呢个以船舶为例吓，咁啊今年上半年啦，广州船舶出口咧系168.8亿元，增长63.8%。咁啊自主品牌占比咧系高达90%以上啊。咁啊其中集装商船啦，同埋易货船啦、商燃料汽车这个滚装船等等高端嘅船舶啦，咁基本系实现100%嘅自主品牌的出口，高端船舶订单是大幅度增加的。讲到广州方面，他们的绿色低碳领域的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同样也是非常之亮眼的。咁同樣咧，例子咧就係深圳方面嚇，咁深圳品牌揚帆出海啦，咁國際影響力亦都係不斷喺度增強緊。好似咧喺今年嘅上半年啦，咁自主品牌出口啦佔比係提升至到33.7%嘅，咁高於全國水平8.8%。咁除咗廣州、深圳之外啦，咁其實東莞嚇咁啊，佢哋亦都係啦，製造起步於咧就係呢一個東莞製造起步於呢一個代工啦。咁啊喺今年嘅上半年咧，其實佢哋嘅自主品牌嘅出口增速咧，已经系高达咗114.1%啦。咁啊，据黄埔海关嘅副关长钟星介绍就话啦，咁啊，嚟自黄埔海关联合地方政府咧，系设立知识产权服务站啦。上半年啊，东莞企业新增知识产权备案啊，咁啊，已经系达到264项，比旧年同期咧系同期增長近50%嚇，咁啊助力更加多嘅企業咧不斷係創新啦、開拓市場啦，同埋享譽全球嘅。
1: 聚焦熱點，洞察先機，我哋為你追蹤粵港澳大灣區嘅最新動態，解讀熱點事件背後嘅故事，一手掌握灣區脈動，一網打盡生活資訊。灣區熱點。
0: 在嚴峻複雜的外部環境之下，積極開拓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等多元化的國際市場，成為了越來越多的廣東外貿企業的這個共識。隨著這個月貿全球工程是深入實施，廣東已經是和252個國家和地區有貿易的往來。好像今年的上半年，廣東對東盟、拉美等新興市場分別進出口是8574.2亿元，咁啊百分之亦都系同埋2773.5亿元啊，分别咧系增长13.3%同埋4.5%嘅。咁啊，其实同其他市场都一样啦，亦都系会有好多嘅增长吓。咁啊，以呢一个嘅深圳为例嘅话咧，深圳企业持续咧系深耕全球嘅市场啦。咁啊，经贸往来覆盖240几个国家同埋地区。咁尤其值得提嘅就话咧，深圳今年吓亦都系咧就嗰个 APEC 峰会咧系一个主办城市。咁啊，上半年啦，咁啊对呢个 APEC 其他经济体啦进出口咧达到咗1.98亿元啊，咁增長咧係33%，嚟嘅95个係拓展到去到今年嘅135个。咁啊，而歐美傳統市場佔比係穩定啦，咁其中啦，歐盟出口咧係增長17.9%。除咗咁樣之外啦，咁對東盟嘅增長咧，亦都係出口方面咧係增長72.8%嘅。
1: 聚焦熱點，洞察先機，我哋為你追蹤粵港澳大灣區嘅最新動態。解读热点事件背后的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0: 嗱呢啲就系自广东外贸的份额啦、增量啦、贡献都是位居全国首位的原因啊。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 九四点九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 九二点九。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

0: 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2: 我是钟南山，
3: 我是李兰娟，
4: 我是张文宏。
2: 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
4: 毒品上伪装，千万别上当。
3: 远离毒品危害，健康才有未来。
2: 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5: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提示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喂，你嗰人系边个啊？
7: 恭喜你中咗非常大奖啊！奖金高达888000元。
8: 喂，你个仔有急病入咗院啊，快啲汇钱嚟俾你个账户啊！
7: 你嘅银行卡响异地派卡消费38000元。
9: 你响银行嘅账户涉嫌犯罪，请迅速将钱转到呢个户口。
10: 诶，咪住，冷静啲。如果你收到类似的可疑电话或者短信，记住采取四不政策：不理睬、不轻信、不转账、不汇款，尽可能同家人取得联系，仲要记得及时报警。市民时刻精明，骗徒无机可乘。
0: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1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您在早间的时间来收听九二九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那么接下来我们将看肇庆的官方消息。临近这个夏季了，所以在夏天气温攀升，吸引了不少的户外爱好者啊，喜欢到山野水域当中嬉戏游玩。部分的自媒体呢，也是发布了在肇庆大坑头探险玩水的视频，也让当地呢成为所谓的网红打卡点。那么官方也提醒了，这个所谓的网红打卡点有致命危险。到底危险在哪里？我们来说说。这个被网友热捧的溯溪点并非正规的景点了，也存在安全的隐患，所以呢，官方发出安全的提醒，特别危险，请全体的市民切勿前往攀爬、游泳和戏水。我们来看，那么烂柯山自然保护区啊，和水源保护地的范围之内的大坑头并非是景区，如果是私自进入到，存在致命的安全隐患，同时破坏生态环境。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大坑头全域地形是比较复杂的，溪谷暗藏深浅不一的深水潭，水下的乱石暗流众多，哪怕是熟悉水性的也极易发生溺水的事故。整片的山林呢是原始没有开发的路线，没有安全步道、应急救援、救生设施等配套的保障，而且山中的植被茂密，岔路繁多，进山之后极易迷失方向。那么除了刚刚我们现在通过一段音视频来看一下，这个是此前呢强降雨引发的山洪，32人获救。我们说的就是这个打卡点有关的一些音频的信息，我们来听听。这是最近一个救援的现场的同期声。救援人员对被困人员展开施救，有32人获救。那么除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简短的反应的案例之外呢，近年来鼎湖区的沙浦镇人民政府派出所多次接到群众遇险的报警，也是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开展连夜的搜救，多起的真实险情教训非常深刻。我们来看案例一，2024年7月19号，五名驴友从大坑头的小道私自上山，到达大坑头棺材潭游水，其中的一名驴友遇溺身亡。第二个案例就是在2023年6月22号晚上，十名驴友进入到大坑头的山水游玩之后失联，警方出动成功营救。那么第三个案例就是在2021年8月27号晚上，十名驴友结伴到大坑头登山游玩，其中呢两名驴友失联报警，搜救人员连夜找回。为了筑牢安全防线，沙浦镇已经在大坑头的水域、进山的路口设置封闭的围挡、醒目安全警示牌等等。镇村工作人员、派出所的民警开展沿线的巡查劝导，对执意进入到危险区域的群众及时劝离，并持续开展线下的安全宣传，明确划定禁止野泳、禁止徒步进山等管控的红线。各类没有经过正规开发、没有安全保障的山野溪谷，看似风景秀丽了，实则暗藏山洪、溺水、迷路和摔伤等多重的风险。那么尤其是在夏季户外出行，请你务必选择资质齐全、配套完善的正规的景区游玩，切勿轻信短视频平台的网红野点探索探险去攻略，不盲目跟风前往无人管控的野域。珍爱生命，安全旅游从你我做起。 暑假的模式开启了，孩子放假没人带，家长上班顾不上，哎，这里不用愁了。最近呢，肇庆各类的暑期班、托管班火热上线了，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呢被安排的充实又有意义，还解决了家长的看护难题。每逢到暑假，我们的节目啊都会跟大家关注这一方面的信息内容，优质公寓托管服务，缓解职工暑期的看护压力。那么最近呢，2026年肇庆工会第六届青苗岗湾暑期托管班正式开班了，这次托管班共提供280个公益培训的名额。那么这次暑期公益托管班分为两期来开展，每期呢时长是15天，不含周六周日的，每期开设 ABCD 4个课程班，涵盖了音乐、书法、围棋、跆拳道、爵士舞等课程，也是兼顾了趣味性与专业性。每期课程结束的当天呢，还将举办结业汇报展演和研学实践的活动，让孩子们学以致用，拓宽自己的视野。可以说优质的公益托管服务呢，让孩子们在假期收获快乐。5年级的学生黄宇阳已经是第二次参与青苗岗湾的托管班，谈及暑假的生活，他也是满心欢喜。安全护航、品质教学是本次托管班的重点。为了全方位保障学生的安全，肇庆市工人文化宫搭建了完善的安全保障体系。那么在人员配置上，每个班级至少配备3名的专职教师，全程负责学生日常的看管、课程的秩序管理、课间安全巡查等工作。同时呢，各班配备了应急医药箱，储备各类的常用的药品，可以快速处置学生的轻微身体不适等突发的状况。而在教学方面，所有的授课教师专为专业师资，具备扎实的教学功底和丰富的少儿授课经验，有效保障课程的教学质量。
3: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

0: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日嘅茶油鸡，
2: 好味啊！
0: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系广阔行天下嘅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0: 开启一场舌尖上嘅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0: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香愁。对于风开油脂，果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同古郡烟火气的家乡味，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今日我们循着广阔行天下的足迹，解锁风开的山水之味。风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郡的千年底蕴和河江流域的风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风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味，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风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风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如意吉祥，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区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住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风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阔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风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4: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
5: 欢迎回来，我们接着来看。昨天呢，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止到目前，2026年的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经审核通过是2713万条，已经发放是2516万人。近期呢，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婴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的申请截止的时间延长到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请条件的婴幼儿可以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服务的平台登录到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到2022到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的补贴申请。那么2023年出生的婴儿共可申请两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领续领均应在2026年12月31号之前提交。2024年出生的婴儿可以申请三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第一次续领均应在2026年12月31号之前提交。第三次申请，也就是第二次续领，应在2027年12月31号之前来提交。好的，时间来到10点22分，那我们这一时段的资讯暂时到这里了。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聚焦到929热点对话。 本期九二九的热点对话，我们聚焦的是党旗领航先锋榜样，党建的特别策划，巨爱十四载，党建红点亮民间暖力量。我们邀请的做客嘉宾是德庆县爱心社协会的党支部书记陈秀妹做客直播间。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百台换电货车批量交付，联威以换电模式赋能低碳运输；科技金融沙龙为企业出海送良策，融聚跨境动能，科技出海新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高质量发展，看大望。近日，一汽解放载货 G6L 新能源交车仪式在肇庆高新区举行，联威集团首期采购的103台新能源货车正式启动交付。该批车辆搭载瑞庆时代342度麒麟换电电池，将分批投运。项目的实施不仅有助于企业实现降本增效，更为区域货运电动化转型及完善新能源产业链提供了有力支撑，是肇庆高新区深入践行双碳战略、发展壮大绿色经济的重要示范。交付现场，10台崭新的一汽解放 G6L 新能源换电车整齐排列在厂区两侧，车身干净规整，标识清晰，车辆整装待发。本次交付的车辆均搭载瑞庆时代342度麒麟电池，具备续航稳定、换电快捷等优势。据了解，威联集团此次首期采购规模达103台，车辆将统一投入瑞庆时代全国各生产基地，承担厂区与第三方仓库之间的短途接驳、物料转运等任务，保障物流链路高效运转。威联供应链集团新能源事业部总经理赵伟：
3: 这个新能源的电卡搭配的是麒麟电池呢，主要是这个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它是一个续航的持久性，适配于整个城市区间的一个短波跟配送。第二块呢，是它的一个换电，换电它是只需要3到5分钟的一个时间，完全是拉升了我们整个充电模式的一个效率，改变了这种短波城市配送的一个革命的一个效率。我们此次批量换新能源这批电卡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一台车在全年当中给我们整个公司能够节省大概在10万区间。
2: 为顺应绿色物流发展大势，威联集团正全面推进车队电动化升级，逐步替换传统柴油重卡，加快向低碳运输模式转型。新车型高度适配厂区高频次快周转的短驳作业需求，换电模式高效便捷，大幅提升车辆运营效率，同时有效降低能耗与尾气排放。项目在为企业实现降本增效的同时，也积极响应国家双碳战略，推动传统物流向零碳高效清洁化方向升级，为企业

0: 可持续发展与区域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记者陈艳莹。
1: 本次十台新能源重卡正式落地交付，将完善我区新能源绿色链条，推动货运产业绿色升级，为我区低碳经济注入持续新动能。本台记者陈艳莹、李文坚报道。
0: 日前，由市科技局、肇庆高新区科教创新局、招商银行佛山分行主办的融聚跨境动能、科企出海新城、科技金融赋能企业国际化发展沙龙在肇庆高新区创新创业科学园举办。本次活动的举办旨在回应科创企业全球化发展迫切需求，搭建政银校资企多方联动对接平台，助力企业破解跨境融资、市场开拓与风险管控等核心难题。沙龙聚焦企业出海从金融智库资本实战四个维度展开，招商银行等金融机构梳理境外投资、销售、实体经营三大场景的风险防控要点
2: 上以及互助的公益理念传播出去，带动更多的人去了解公益、参与公益。同时呢，在传线创文攻坚、乡村振兴、应急保障、择日值守这些重点的工作中，我们的志愿者永远都是主动响应的，冲锋在前，积极参与文明劝导啊、环境整治、继续维护、便民帮扶等工作。我们希望用一次次实实在在的志愿行动去带动全社会形成守望相助、崇德向善的良好风气，为咱们德庆的基层治理、社会和谐贡献一份志愿力量。
3: 听得出来，咱们爱心社党支部真正做到了以党建聚人心，以公益暖民心，以服务树新风。14年初心不改，善行从未停歇。最后呢，我们想问问陈书记，站在新的起点上，那未来呢，爱心社党支部还会有怎么样的规划和展望呢？请您谈一谈。
2: 好的。初心如磐，爱心不止。过去的14年是积累，是成长，更是沉甸甸的责任。未来呢，我们爱心社协会党支部会继续坚守公益初心，也会牢牢地握紧党建引领的红色方向盘。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深耕助学、助困、敬老这些特色的公益品牌，也会不断地细化去帮扶服务，提升帮扶的质量。同时呢，我们会进一步拓展公益服务领域，去壮大我们的志愿队伍，凝聚更多的社会爱心力量。我们会继续脚踏实地，默默坚守，用心用情，为更多的困难群众排忧解难，全力助力乡村振兴和精神文明建设，为咱们德庆的公益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我们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力量。
3: 非常感谢陈书记的真诚分享，从一间会议室的党建学习，到遍布乡村的暖心帮扶，从一对一的助学圆梦，到全程参与的文明新风，德庆县爱心社协会党支部用14年的坚守诠释了党员的初心使命，用一点一滴的善举汇聚起温暖全城的公益力量。党旗领航，聚爱心，志愿服务暖万家。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群默默奉献的基层先锋，我们的社会才更有温暖，更有力量。再次感谢陈秀梅书记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所有爱心社志愿者的无私奉献。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3: 好的，各位听众，本期的党旗领航先锋榜样特别策划访谈所有的系列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那么更多的人物故事也敬请您关注929热点对话。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再见。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 94.9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 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坐耐咗多啲敲下大腿，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坐耐咗容易引发内分泌失调、尾骨痛、便秘等疾病。对于经常要坐住嘅朋友嚟讲，得闲嘅时候不妨多啲敲下大腿两侧。方法好简单，伸直两只脚，用拳头捶打大腿嘅外侧，从大腿外侧根部开始，一直敲到膝盖，敲50组。这个运动能够刺激胆经，促进胆汁分泌，令到气血上升，亦都可以增强肝肺功能，减少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另外，敲胆经亦都令到胆经活动加速，使到大腿外侧堆积在胆经上面的垃圾排出，亦都可以令到臀部和大腿外侧脂肪减少，塑造身形。咁坐耐咗，后背都要多啲敲噶。后背膀胱经是人体的排毒通道，经常敲一敲，有利于身体排毒，每次可以敲100下。如果自己的手碰不到的地方，亦都可以用一些橡胶棒来轻轻敲胆，尤其是胸椎和肩胛骨之间的后心地带。响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坐耐了可以多些敲下大腿。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4: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 92.9，听见美。

0: 基孔肯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基孔肯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基孔肯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1: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2: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11:10，您正在收听的是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看更多资讯。最近肇庆市公安局发布公告，拟公开招聘辅警辅助警务辅助人员252名，本次招聘岗位21个，招聘人数252人，报名的时间是即日起到7月31号，报名的时间是上午9点到12点，下午2点30分到5点30分，周六周日不接受报名，逾期不再接受报名。报名地点在肇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一楼大堂，也就是肇庆市端州区新安6路16号。报名方式，本次招聘考试报名采取现场报名方式，由应聘人员通过网上下载肇庆市公安局2026年第二次公开招聘辅警辅助警务辅助人员报名的登记表，如实填写相关资料，并携带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学历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到现场报名，现场进行资格初审。有关情况，您可以关注到肇庆公安的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详细的资讯。聚焦肇庆，我们来看其他方面。日前，2026年肇庆市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班级联赛小学组市级总决赛颁奖仪式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举行。本次赛事以班级为参赛单元，打破传统的校队参赛模式，真正实现足球运动走进每一间教室、每一名学生，多项核心数据刷新肇庆校园足球赛事的记录。

0: 近日，肇庆海事局推动无人机水上配送服务在西江广西州的临时泊区落地运行，打通水上民生补给的最后一公里，降低汛期船员上岸采购的安全风险。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面向社会招募暑期青年志愿者。近日，2026年封开县江口街道城区小学一年级新生秋季入学申报工作即将开始，申报时间为2026年7月25号上午8点30分到11点30分，下午14点30分到17点30分，请家长按时提交申报相关的资料，逾期不再受理。新闻广角来看广东省内消息。7月20号，根据广东证监局的消息，广东辖区已经有167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占辖区上市公司总数的36%。预披露公司中，近半数公司业绩高速增长，其中超30%公司持续盈利且净利润同比增速超50%，20家公司扭亏为盈。截止到7月10号，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式的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
1: 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
2: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3: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4: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5: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6: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7: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1号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15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的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城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记者21号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以及灾后的重建工作。记者21号从

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2026年新招募的 5.3 万余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志愿者近日陆续出征。志愿者们将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健康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为国戍边、基层青年工作等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记者21号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人社部主办的大型就业服务活动“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于7月20号到26号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药、制造、卫生行业四个线上的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有9000余家的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十四点

2024年，该贩毒集团共计走私约150万公斤的可卡因，其中大部分流入美国。服务方面，我们来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20号到26号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医药卫生行业四个线上的招聘专场，共有9000余家的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4.6万人次。再来看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21号的20时到22号的20时，内蒙古的东北部、河北的东北部和中南部、北京东部、天津、山西南部、陕西东南部、河南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部和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中南部和东北部、广西西部和东南部、广东中西部、云南东南部、新疆伊犁河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的西部、安徽中部、湖北东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来到是11点29分，那么今天的九二九关注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陪伴和关注，请您也继续关注昭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中国共产党肇庆市鼎湖区第九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7月20日，中国共产党肇庆市鼎湖区第九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中国共产党肇庆市鼎湖区第九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肇庆市鼎湖区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2026年10月召开中国共产党肇庆市鼎湖区第十次代表大会。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并讲话，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区第九次党代会以来的5年是鼎湖改革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砥砺奋进的5年，区委坚定不移实施绿色崛起、产业强区发展战略，以制造业当家破局开路，以改革创新激发活力，以民生福祉凝聚人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效。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召开区第十次党代会是全区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事，对我区科学擘画未来5年发展蓝图、系统谋划现代化建设路径、广泛凝聚全区上下思想共识、汇聚团结奋进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鼎湖实践新篇章，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会议强调，亦要精心起草报告，绘就发展蓝图，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对接省市重大战略部署，立足鼎湖发展实际，高质量做好报告起草工作，全面客观总结9届区委以来工作成绩，深入调研，广纳群言，科学设定未来5年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使报告真正体现党中央精神，契合省市委要求，符合鼎湖实际，反映

0: 群众意愿。二，要严格规范程序，选优配强代表，要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党组织书记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严格按照党章和党内有关规定规范代表选举程序，严把代表人选政治观、素质观、结构观、作风观。三，要周密统筹保障，做实基础工作，全力配合市委换届考察组开展工作，统筹做好大会会务筹备、后勤保障、安全保卫等各项工作，细化方案，压实责任，确保每个环节严谨规范，万无一失。四，要强化宣传引导，营造浓厚氛围，统筹用好各类媒体平台，全方位宣传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显著成就，宣传各行各业先进典型，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广泛发动社会各界为鼎湖未来发展建言献策，在全区营造喜迎党代会、共谋新发展的浓厚氛围。五，要高要求严明纪律，涵养清风正气，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严格落实换届实严禁要求，强化全程监督，对违规违纪问题零容忍，确保换届全过程清明、清正、清新，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当前与长远的关系，以平和心态对待进退流转，做到思想不松、干劲不减、工作不断。会议强调，要以筹备召开党代会为契机，卯足干劲统筹推进换届与各项工作，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以鼎湖区、肇庆新区、印阳湖高新区三区深度融合为牵引，坚持项目为王、产业为基、园区为母、企业第一，做大做强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智能装备制造、食品饮料等主导加特色产业，加快谋划打造低空经济产业园、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零部件产业园，锚定五年显著变化目标，深化实施百千万工程，做好土特产文章，聚焦五鱼一虾、生态茶、照石、有机蔬果、果蒸等特色产业，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始终把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摆在突出位置，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实干实际迎接鼎湖区第十次党代会胜利召开。会议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迎接鼎湖区第十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林，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3: 环境保护靠大家，爱护公物你我他，
4: 你用我用大家用，爱护公物争先锋。
3: 大家在使用公共设施时，应当遵守公共秩序，
4: 爱护公共设施，不得损坏公共设施设备和物品，
5: 做个文明好市民，不损坏公共设施。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6: 看，路上车辆这么多，我们要怎么过去呢？
4: 宝贝，我们过马路的时候要走斑马线的，当绿灯亮起来的时候，车辆就会停下来，我们就可以过去啦。
6: 灯亮了，是不是就不可以过去呢？
4: 没错，宝贝真聪明。红灯停，绿灯行，你要记住哦。
6: 红灯停，绿灯行，交通安全我们行。
7: 车辆行人各行其道，大家安全最。

0: 重要。
1: 大家好，我是获得2014-2015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志愿父母奖终身荣誉奖的梁远良。献血全大爱，有你更精彩，希望你都加入无偿献血行列，捐献可以再生血液，挽救波重来的生命。

0: 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对于广宁游子来讲，最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那口带住中国竹子之乡烟火气的家乡味。今日我们行入广宁，寻找记忆深处的滋味，亦都见证这些竹香风味怎样通过广阔行天下，从山林走向世界。广宁的美食底色源于万山青竹的馈赠，广宁竹笋脆嫩无渣，煎炒或者干炆都好靓。竹筒饭就是将竹香和米香、肉香完美融合，是山林气息的极致表达，亦都是广阔行天下中充满自然野趣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名片，广宁云吞面是藏在市井里面的百年风味，皮薄如蝉翼，馅足爆汁，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更加是广宁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请柬。深藏巷弄的广宁大肉种就是节庆的味觉仪式，本地糯米搭配五花腩、咸蛋黄等等，用冬叶包裹慢煮几个钟，软糯咸香是团圆的象征，现在也随着广阔行天下成为传递祝福的佳礼。除此之外，檀布番薯干软糯香甜，山水富足，豆香浓郁，营养丰富，这些农耕风味同样借助广阔行天下的渠道，从乡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现在这些带住竹香温度的美食正积极融入广阔行天下的浪潮，从街头到直播间，从餐桌到货架，广宁之味以其鲜活的烟火气，不单止连接住游子的乡愁，更加成为香飘岭南、行销四海的广阔名声。
4: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1: 原文再读，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呢、这个蟹俊呢，居然上司批评朱元璋杀戮大臣杀得太多啦。啊，当时呢人人都认为呢、这个人呢一定系发神经病，只有神经病人呢先敢自寻死路嘅啫。点知啊，出乎所有人嘅预料，个发神经嘅并唔系蟹俊，系朱元璋嘛。阿朱元璋居然冇杀佢，所以个个认为啊呢回啊调翻转头系朱元璋发神经，所以冇杀佢。人人喺度议论啊，点解呢个蟹俊啊居然冇俾朱元璋杀咗呢下？从此呢、这个敢讲真话嘅蟹俊就名闻天下，公认佢系一个最勇敢、最正直、最唔怕死嘅人。不过呢，出咗名呢，自然就会招惹好多是非噶啦。有人就赞佢，亦有人呢喺背后议论：，切，呢、这个人就睇准时机搞政治投机嘅啫。但系呢，蟹俊呢就用实际行动粉碎咗别人对佢嘅攻击，佢又做咗一件惊天动地嘅大事喎。事过两年，即系洪武二十。

三年，司元就杀咗李善长。当时满朝文武冇一个敢讲半句说话嘅。呢、这个蟹大胆呢又跳出嚟啦，佢上书公然为李善长辩护。朱元璋呢回呢就有啲火滚啦。啊，不过又唔知道咩原因啦、啊、居然又冇杀佢嘛，又冇追究到嗰个蟹进嘛。蟹进呢回就作错用神咯，以为呢你呢班人呢斯斯缩缩唔敢讲真话，所以呢就反而得罪咗朱元璋。嗱、我自己大胆敢讲，一啲都冇事嘛。於是呢位胸怀壮志、不畏权贵嘅蟹进，依然继续玩佢嘅危险游戏，胆大包天，敢讲真话。佢根本就唔明白，喺朱元璋面前啊，讲真话嘅人呢，最后都系冇好下场嘅。果然啦、第二年，朱元璋赶佢出京城，叫翻两下耕田。临走仲讲咗句：十年以后再用你。蟹进啊，19岁中咗进士，爷1岁呢就俾人赶翻乡下耕田。风光咗短短嗰3年都唔够，呢、这个入世未深嘅少年才子，满腔悲愤，佢点都谂唔通，圣人教导我哋读书人做官呢，就为咗天下百姓，为咗天下苍生啊嘛，自己啊只系讲咗几句真实嘅说话啫，咁都犯咗乜嘢咁大罪，要咁嚟惩罚我至得噶？朝中嗰啲不务正业嘅人，只知阿谀奉承嘅小人就得到重用，自己一心为国，大公无私，反而得到咁嘅下场，咁唔公平都有嘅。越谂就越唔服气。喺乡下足足挨咗7年，朱元璋崩咗啦，佢先有机会翻出嚟。咁7年啊，人生最美好嘅青春年华白白浪费咯。喺度日如年嘅流放生涯中，蟹进卒之諗通咗啦，自己失败嘅原因就係幼稚。幼稚啊，简直幼稚到一塌糊涂，根本就唔了解官场係乜嘢地方。所谓崇高嘅理想、正直嘅品德，喺官场上根本就冇市场㗎。你要成功，唯一道路就係你要迎合皇帝，要讨得皇帝嘅欢心。咁朱元璋死咗一年，蟹进就通过京城嘅朋友上书俾朝廷，要求就返返京城。至嗰个建文帝呢，虽然知道蟹进好有才华，但係佢唔肯用佢，将佢就派去西边好遥远嘅地方做个小小嘅官员。后尾呢仲係经过朋友嘅帮助疏通，先喺京城翰林院搵到份差事，糊糊混混过日系啦。嗰阵嘅蟹进呢已经完全冇晒年青时代嘅雄心壮志，成个变晒啦。佢已经睇透政治就係咁黑暗同丑恶㗎啦。嗰阵呢朱棣作反，攻打京城，建文帝眼睇住就要倒台㗎啦。喺呢个关键时刻，喺京城嗰度，蟹进同佢两个知己朋友进行咗一次长谈，呢次3人谈系载入史册嘅交谈。呢次长谈呢，3个年轻人确定咗佢不同嘅人生方向。依家我先嚟介绍下蟹进嗰两位好朋友。

一个就叫做胡广，一个叫做黄锦。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咁你能够同蟹俊呢啲咁有名嘅才子交朋友，当然就不是等闲之辈啦。事实上啊，呢两个人来头不少噶，甚至比蟹俊仲要厉害噶。因为呢，胡广系状元出身，黄锦是榜眼出身，三个人都是江西吉安府人，另外一个人呢就叫做李冠，咁同埋蟹俊呢三个人呢亦是好朋友嚟嘅，佢哋四个都是江西吉安人士噃，呢四个都是有学问嘅人，又是同乡，又是好朋友，经常在一起的。不过呢，这一次长谈呢，李冠就没有参加，所以李冠的事呢，以后我再讲他了。现在讲回蟹俊、胡广、黄锦三个人长谈的内容了。又阴巧的嘛，这三个都是好朋友，又是同乡，三个人住在附近的噃，三个呢就在隔离屋，一个叫做吴普人在他家里来到倾偈。咁嗰阵呢，满城风雨，建文帝睇住要倒台噶啦嘛，朱棣已经兵临城下，呢三个人呢，仲有个李冠，四个才子。都喺建文帝身边嘅近臣嚟嘅，虽然又唔系咩大官嚟嘅，但系总有机会接近皇帝嘅人嚟噶嘛。今日蟹俊、胡广、黄锦三个老朋友喺度倾偈，讲下各自嘅打算。蟹俊就义正辞严嚟到斥责朱棣，胡广呢就慷慨激昂。要同建文帝同生共死，只有个黄锦一味流眼泪，一句说话都冇讲过。咁佢哋三个人倾完偈就各自翻翻屋企。嗰、那个吴普个仔呢，听到佢三个人嘅倾偈就十分感慨，就对个老豆讲：唉，胡广叔叔如此慷慨激昂，要以身殉国，实在令人敬佩。吴普就只是微微一笑，对个仔讲：胡广呢啲咁嘅人，佢边度会以身殉国噶？呢三个人当中，唯一以死报国嘅，只有黄锦一个人嘅啫。果然啊！呢三位才子倾完偈之后，蟹俊就漏夜执埋包袱，飞快出省，投奔朱棣。胡广亦冇执书噃，一翻到屋企即刻吩咐个老婆：，喂，外边啊好乱啊，你快啲将啲嘢收埋佢，咪俾人入嚟抢啊！第二日，朱棣入省，召见胡广，胡广直。赶快都要叩头谢恩。那个冇出到声的黄锦呢，倾完偈之后回到家就对老婆说：我是食国家俸禄的大臣，到今日这样的地步，只好以身殉国是啦。讲完就怂恿自杀。其实啊，对建文帝最不满的应该是黄锦。为什么呢？哼，建文帝对不住他啊。在建文二年科举考试，在参加殿试的时候呢，这个黄锦考第一名的，是应该是头名状元。那个建文帝嫌人家生得丑样，夹硬将个状元就给了胡广，那黄锦呢就没有了个状元了。皇帝以貌取人，就委屈了皇帝。

但系佢依然忠心耿耿以身殉国，呢、这个人确系难得，难得啊！咁喺历史上有名嘅三人谈，两个慷慨激昂讲说话嘅人，一个沉默无言者，讲话嘅人讲出自己嘅乐言，最终乐言变成谎言，沉默无言嘅人用行动嚟实现咗自己心中嘅乐言，开始佢传奇嘅一生。嗱，喺呢度呢，开始佢传奇嘅一生。嗱，喺呢度呢，又要讲返句公道话啦。蟹进投奔朱棣，其实呢正是良禽择木而栖，有个英明嘅君子，再有佢咁嘅天才嘅才子，夹埋一齐就造就咗一番不朽嘅功勋，编成一本流芳万世嘅永乐大典。如果蟹进只是在建文帝手下做个这样小小的官员，他必然是一事无成。以后呢，我们再详细的介绍一下蟹进传奇的一生。现在呢，我们先交代那两个才子的下落。有一个叫做李冠，他呢虽然没有参加三人谈，但是呢佢同埋蟹进胡广呢就一齐投奔咗朱棣。朱棣当权之后，有一日就召集埋班大臣上朝。嗰阵呢朱棣呢就收缴到建文帝啊当时一班大臣写嘅奏折。咁奏折里面呢就好多係建议要讨伐朱棣叛变嘅，要处理朱棣嘅。朱棣呢就同嗰班大臣开玩笑，喂，呢啲奏折呢你哋都有份写㗎係咪？所有嘅大臣都提心吊胆，死啦，唔知皇帝会点处置㗎嘛。其实呢朱棣只系讲下笑啫，根本就无心追究。点知嗰个李冠呢想表现下自己一贯对朱棣忠心，佢就即刻当住众人面前嚟都表示：我啊冇写过呢啲咁嘅奏折噃，我从来都唔写呢啲咁嘅嘢嘅。李冠就一向聪明，又投机，佢系想讨好阿皇帝嘅。想趁呢个机会表现下自己，点知朱棣听完呢就攞去个大扎奏折，行到李冠面前，兜口兜面一勾出就劈落佢度，大声斥责佢：你仲引以为荣？你系领国家薪俸，当国家官员，国家有难之际，你作为近臣居然一句说话都唔讲，我最讨厌你呢种人啊！李冠就吓到成身打冷震，佢点都估唔到托大嘅阿谀奉承啊，点会造成咁嘅后果噶？系啊，无耻呢，有时要付出极大代价噶。后来李冠因为犯法，拉咗坐监，系死喺监仓度嘅。临死前佢终于悔悟，自己错啦。佢失声痛哭，话自己冇面喺阴间见好朋友王衮啊。至于另一位才子胡广，运气就好得多咯，一直官运亨通。佢文章写得好，又有处理政务嘅能力。咁佢同埋蟹进一齐就被任命为明朝首任。

0: 任七名内阁成员之一。后来呢，他就封做文渊阁大学士，死了之后啊，还封做礼部尚书。他就创造了个纪录，是明朝第一个死之后取得谥号的文官，他的谥号叫做文穆。胡广一生真是顺顺当当，不过有件事呢，使到他名声大受损害，就是当年他同骸骏投奔朱棣之后，朱棣见他两个是同乡，两个人又夹得埋，朱棣就有意拉他两个做亲家。那阵呢，骸骏你有个仔㗎喇噃，胡广老婆仲係怀有身忌，朱棣一口就断定将来啊佢一定係生个女嘅。果然喎，啊俾皇帝估中喎，真係生个女。於是皇帝作主，两个就结为亲家。咁两家都係名门大户喎。成婚嗰陣呢，真係人人赞善，话天生一对好佳偶。点知天有不测风云。后来呢，骸骏被拉去坐监，佢个仔又流放咗去辽东。嗰陣胡广又露出本来真面目，趁家跌落井，佢就快啲到处去搵石头咯。佢勒令个女即刻要离婚，点知个女同老豆唔同喎，系个有骨气嘅女子。老豆再三逼佢，佢一于唔肯，最后逼得佢紧，佢将自己嘅耳仔割落嚟交俾个老豆。啊，一个封建社会嘅弱女子，咁嚟到抗拒父命，确实了不起啊！呢件事成为轰动一时嘅传闻，胡广就成为被人耻笑嘅人物。后来呢，骸骏嘅仔得到赦免，就翻翻嚟同嗰位坚贞不屈嘅女子终身相伴。咁胡广你呢个饱读诗书之人，是位高权重的大官，哎呀，品德上都比不过一个普通的女子，又失斯文啊。这四位才子，三个是这样，剩下个骸骏又怎样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鼎湖区、肇庆新区深入企业、产业园区，就落实制造业当家、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进行调研。调研期间，张爱军听取鼎湖区、肇庆新区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对两区抓产业拼经济取得扎实成效表示肯定。他强调，鼎湖区、肇庆新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为肇庆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构筑新优势、汇聚新动能、提供新支撑。昨日，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历史文化街区活化、古城墙遗址修缮、老旧小区改造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加快推进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统筹历史文脉保护和城市更新，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昨日，2026年肇庆市百位名家进书院系列活动之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专题宣讲活动在岭南书院肇庆兴研书院举办。系列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是肇庆市持续推动省级优质理论资源下沉基层的务实举措。2026年1月至5月，四会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 356.67 亿元，同比增长 8.2%。 亮眼数据背后是本土产业根基持续夯实、企业增资扩产提速、产业转型纵深推进的生动实践。当前扩容提质、转型升级急剧增效，已成为四会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鲜明主旋律。昨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拳击比赛在茂名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圆满收官。在当日男子甲组67-71公斤级决赛中，肇庆小将莫嘉信发挥出色，成功摘得金牌。这也是肇庆代表团在本届省运会竞技体育组斩获的第11枚金牌。同日，肇庆选手文志康在激烈角逐中斩获银牌，为队伍再添荣誉。2026年全国青少年俱乐部水球锦标赛总决赛近日在山东举办。德庆县孔子学校、德庆县第二小学水球

0: 队在甲、乙、丙组各派出一支队伍参赛。本次赛事中，三支代表队分获各组别冠、亚、季军，均创下肇庆市征战该项赛事历史最佳战绩。日前，高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肇庆市复退军人医院，深入活道镇、白珠镇、新桥镇等地开展关爱老兵送医送药义诊活动，面向烈属、残疾军人、老复员军人、参战老兵及困难退役军人等重点优抚对象，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基层老兵身边。近日，肇庆海事局推动无人机水上配送服务在西江广西州临时停泊区落地运行，打通水上民生补给最后一公里，降低汛期船员上岸采购的安全风险。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七成。我国国际航线网络已通达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的263个城市，其中全货运航班通航70个国家和地区的162个城市。截至19日24时，广西922处因灾受损农村供水工程全部完成应急抢修，253.6万人已恢复通水。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20日至26日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医药卫生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9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 14.6 万人次。今年上半年，上海市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 1.1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 昨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 M87 黑洞有了普指数图像，这项研究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科研人员领衔开展，相关论文7月20日发表在国际天文学期刊《天体物理学杂志》通讯。北京出台共享小电驴新规，未满16周岁不得使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机构21日发布的2026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饥饿人口连续第三年下降，但改善势头依然脆弱，且地区间发展不均衡，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零饥饿目标仍面临严峻挑战。荷兰政府21日宣布，从9月22日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三年。委内瑞拉卫生部21日证实，该国东北部安索阿特吉州有三人死于汉坦病毒感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为发挥优秀学子榜样示范作用，引领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破解学业困惑，厚植生态理念。日前，由共青团四会市委员会、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赴广东四会实践支队联合主办的清华全智语学子启申情学习经验分享会圆满举行。活动以榜样引领、互动赋能为主题，吸引全市300多名青年学子踊跃参与，为暑期青少年成长送上一场务实高效的赋能盛宴。分享会现场气氛热烈，交流互动踊跃。 嚟自清华大学嘅学子结合自身求学经历，聚焦高校学习方法、学业生涯规划、大学生活体验等青少年关注嘅重点内容，进行深入浅出、细致全面嘅讲解。

以名校成长路径为本地学子明晰方向，护航青春成长。这次分享会打破传统课堂教学模式，通过榜样引领、经验传递、思想浸润的方式，让本地青少年近距离感受优秀学子的自律品格和格局视野，在交流互动中拓宽眼界，在聆听学习中吸取奋进力量，有效帮助学生释放学习压力，明晰成长目标。下一步，团四会市委将持续整合优质青年资源，常态化开展多样化青少年赋能成长活动，充分发挥优秀青年榜样的示范带动效应，陪伴广大青少年积蓄成长力量，稳步砥砺前行，引领全市青年学子不负青春韶华，追逐理想之光，在青春赛道上奋勇争先，绽放时代光彩。日前，四会市文化馆举行2026年暑期公益大课堂开班仪式。本次公益课堂面向全市青少年儿童免费开放，活动依托普惠性公共文化服务，丰富广大少年儿童暑期精神文化生活，以艺术浸润心灵，涵养气质，持续传承和弘扬四会本土优秀传统文化，助力青少年文化素养和综合能力双向提升。首日教学中，各班级课堂氛围热烈，教学秩序良好，全体小学员认真学习，积极互动，大胆展示，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授课教师们耐心细致开展教学，针对学员学习情况进行一对一精准指导，因材施教，助力学员夯实基础，提升技能。不少学员表示，文化馆暑期公益课程不单止让假期生活更加充实丰盈，更在沉浸式实践学习中锤炼了本领，提升了素养，收获了满满的成长和进步。据了解，四会市文化馆暑期公益大课堂已连续成功举办13年，是四会市深耕公共文化服务、惠及青少年群体的常态化、品牌化惠民项目。今年文化馆结合当代青少年兴趣特点和综合素质成长需求，精心打磨推出16门精品公益课程，课程体系丰富多元，亮点突出，全方位适配青少年多元学习需求。下一步，四会市文化馆将持续优化公益课堂服务体系，陆续新增特色主题训练营，不断丰富课程内容，创新教学形式，兼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青少年综合素养培育，精准对接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学习成长需求，持续测量本土公益文化服务品牌，让优质公共文化资源惠及更多群众。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 94.9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 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3: 学法源于一点一滴，守法始于一言一行，深入开展普法依法治理，促进肇庆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0: 你好，早晨。
1: 唔该晒。
0: 唔紧要。
1: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2: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1: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声器。
2: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学法源于一点一滴，守法始于一言一行，深入开展普法依法治理，促进肇庆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鼎湖区、肇庆新区深入企业、产业园区，就落实制造业当家、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进行调研。调研期间，张爱军听取鼎湖区、肇庆新区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对两区抓产业拼经济取得扎实成效表示肯定。他强调，鼎湖区、肇庆新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为肇庆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构筑新优势、汇聚新动能、提供新支撑。昨日，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历史文化街区活化、古城墙遗址修缮、老旧小区改造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加快推进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统筹历史文脉保护和城市更新，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昨日，2026年肇庆市百位名家进书院系列活动之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专题宣讲活动在岭南书院肇庆兴研书院举办。系列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是肇庆市持续推动省级优质理论资源下沉基层的务实举措。2026年1月至5月，四会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 356.67 亿元，同比增长 8.2%。 亮眼数据背后是本土产业根基持续夯实、企业增资扩产提速、产业转型纵深推进的生动实践。当前扩容提质、转型升级急剧增效，已成为四会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鲜明主旋律。昨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拳击比赛在茂名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圆满收官。在当日男子甲组67-71公斤级决赛中，肇庆小将莫嘉信发挥出色，成功摘得金牌。这也是肇庆代表团在本届省运会竞技体育组斩获的第11枚金牌。同日，肇庆选手文志康在激烈角逐中斩获银牌，为队伍再添荣誉。2026年全国青少年俱乐部水球锦标赛总决赛近日在山东举办。德庆县孔子学校、德庆县第二小学水球队在甲、乙、丙组各派出一支队伍参赛。本次赛事中，三支代表队分获各组别冠、亚、季军，均创下肇庆市征战该项赛事

0: 亦是最佳战绩。日前，高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肇庆市复退军人医院，深入活道镇、白珠镇、新桥镇等地开展关爱老兵送医送药义诊活动，面向烈属、残疾军人、老复员军人、参战老兵及困难退役军人等重点优抚对象，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基层老兵身边。近日，肇庆海事局推动无人机水上配送服务在西江广西州临时停泊区落地运行，打通水上民生补给最后一公里，降低汛期船员上岸采购的安全风险。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七成。我国国际航线网络已通达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的263个城市，其中全货运航班通航70个国家和地区的162个城市。截至19日24时，广西922处因灾受损农村供水工程全部完成应急抢修，253.6万人已恢复通水。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20日至26日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医药卫生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9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 14.6 万人次。今年上半年，上海市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 1.1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 昨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 M87 黑洞有了普指数图像，这项研究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科研人员领衔开展，相关论文7月20日发表在国际天文学期刊《天体物理学杂志》通讯。北京出台共享小电驴新规，未满16周岁不得使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机构21日发布的2026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饥饿人口连续第三年下降，但改善势头依然脆弱，且地区间发展不均衡，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零饥饿目标仍面临严峻挑战。荷兰政府21日宣布，从9月22日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三年。委内瑞拉卫生部21日证实，该国东北部安索阿特吉州有三人死于汉坦病毒感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中国共产党肇庆市鼎湖区第九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7月20日，中国共产党肇庆市鼎湖区第九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中国共产党肇庆市鼎湖区第九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肇庆市鼎湖区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2026年10月召开中国共产党肇庆市鼎湖区第十次代表大会。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

主持会议并讲话。鼎沪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区第九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是鼎沪改革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砥砺奋进的五年。区委坚定不移实施绿色崛起、产业强区发展战略，以制造业当家、破局开路，以改革创新激发活力，以民生福祉凝聚人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效。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召开区第十次党代会是全区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事，对我区科学擘画未来五年发展蓝图、系统谋划现代化建设路径，广泛凝聚全区上下思想共识，汇聚团结奋进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鼎沪实践新篇章，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会议强调，议要精心起草报告，绘就发展蓝图，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对接省市重大战略部署，立足鼎沪发展实际，高质量做好报告起草工作，全面客观总结九届区委以来工作成绩，深入调研，广纳群言，科学设定未来五年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使报告真正体现党中央精神，契合省市委要求，符合鼎沪实际，反映群众意愿。二，要严格规范程序，选优配强代表，要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党组织书记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严格按照党章和党内有关规定规范代表选举程序，严把代表人选政治观、素质观、结构观、作风观。三，要周密统筹保障，做实基础工作，全力配合市委换届考察组开展工作，统筹做好大会会务筹备、后勤保障、安全保卫等各项工作，细化方案，压实责任，确保每个环节严谨规范，万无一失。四，要强化宣传引导，营造浓厚氛围，统筹用好各类媒体平台，全方位宣传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显著成就，宣传各行各业先进典型，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广泛发动社会各界为鼎沪未来发展建言献策，在全区营造喜迎党代会、共谋新发展的浓厚氛围。五，要高要求，严明纪律，涵养清风正气，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严格落实换届实严禁要求，强化全程监督，对违规违纪问题零容忍，确保换届全过程清明、清正、清新，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当前与长远的关系，以平和心态对待进退流转，做到思想不松、干劲不减、工作不断。会议强调，要以筹备召开党代会为契机，卯足干劲统筹推进换届与各项工作，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以鼎沪区、肇庆新区、印阳湖高新区三区深度融合为牵引，坚持项目为王、产业为基、园区为母、企业第一，做大做强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智能装备制造、食品饮料等主导加特色产业，加快谋划打造低空经济产业园、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零部件产业园，锚定五年显著变化目标，深化实施百千万工程，做好土特产文章，聚焦五鱼一虾、生态茶、照食、有机蔬果、果蒸等特色产业，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始终把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摆在突出位置，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实干实际迎接鼎沪区第十次党代会胜利召开。会议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迎接鼎沪区第十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沪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林，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是对自己的负责，家长睇紧是对孩子的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2: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雅菲姐姐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在爸爸妈妈不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如果有陌生的叔叔阿姨说要带你去找爸爸妈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呢，我们一定要记住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学会提防陌生人，不要吃陌生人递给我们的食物，当然也不能跟陌生人走。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坏人，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自己的家庭住址，还有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即使我们走丢了，也可以靠这些信息找到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住，要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做好约定，如果走丢了该怎么办？比如说，在原地等候，不要跟陌生的叔叔阿姨走等。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得不要独自外出，尤其是自己一个人出去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小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在遇到危险或者是遇到坏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向警察叔叔求救啦。小朋友们记住了吗？一定要学会自我保护。雅菲姐姐希望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
3: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淮泽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相伴同行，在你心间。
0: 身边嘅际遇，生活嘅权益，需要你学法、懂法、用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和美生活，和美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周一至周五晏昼2:30，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同你解读法律个案。

欢迎收听《生活与法》，大家好，我是士奇。今日《生活与法》里边啦，会同大家讲下啦吓，关于咧交通事故突然发生啊啲特殊情况嘅之下啦吓，保险公司以一啲免责条款拒赔嘅情况，咁样系咪可以成立呢？好啦，讲到保险公司嘅免责条款嗰阵咧，即系好想问大家，当你签嗰个保险合同，有冇了解过保险公司有边啲免责条款？当中你有几多系清楚嘅呢？问到呢个问题嘅时候，我相信啊，唔好讲大部分啦，我唔去估算几多，但总有人咧啊，真系唔系太清楚。系啦，咁所以咧喺开麦嘅时候咧提醒大家，无论签任何嘅合同啦、协议，你都要将里边无论几多文字都好啦，将里边嘅条款啦，清清楚楚了解到自己嘅脑海里边吓，分析清楚之后先好签。好啦，咁讲翻今日呢个交通事故嘅特殊情况啊，保险公司咧用一啲免责条款嚟拒赔，咁样成唔成立？车撞咗。工业的冰醋酸就写了出来，工业冰醋酸是什么东西？我们首先是解释给大家听先。工业冰醋酸呢，司机就找了一找信息，这个是纯度很高的乙酸来的。为什么叫冰醋酸呢？因为温度低了会冻成一个冰晶状，所以叫冰醋酸。聽到啲咩工業嘅化學物品，大家就覺得係啊，佢危害性係咪好大咧？冇錯啦，呢個工業冰醋酸咧危害性係好大，佢屬於咧第八類嘅腐蝕性危險品嚟嘅。嗰個蒸氣咧對眼啦、鼻啦、呼吸道嘅刺激係好大嘅，即係。

0: 萬一我哋如果皮膚係黐咗上去或者彈咗上去，就會灼傷。咁所以咧，呢個工業冰草酸咧係危險品嚟嘅。啲危險品唔單止嚇，仲係一個非常之大嘅污染添。咁當車撞咗，呢工業冰草酸寫咗出嚟，一倉庫嘅蔬菜全部燒壞咗、灼壞咗，唔係白灼嗰只，千祈唔好諗住食嚇，灼爛曬，你諗下皮膚都會灼壞，都會灼親，咁所以咧，成倉嘅蔬菜冇曬，全部報銷。咁但係保險公司就話咧，這個污染造成嘅損害唔賠，咁污染免賠係咪成立咧？這個係咪？他们不需要赔，保险公司不需要赔的挡箭牌呢？我们今天的真实案例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首先听一下整件案件的来龙去脉先。
1: 每日生活里面的琐碎，每一个发生在身边的故事，或者都会涉及自身的合法权益，全方位多角度普法学法，逢星期一到五下午两点半，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
0: 时间翻翻去到2024年嘅12月，黄某咧就揸住佢嘅轻型货车正常行驶，咁行驶嗰阵咧就偶遇咗张某系驾驶嘅三轮摩托车，当时咧呢个三轮摩托车系横过马路，横过呢个道路嘅。咁黄某咧就向左侧避让咯，咁车身左侧咧就越过咗双黄实线，咁同对面行驶过嚟嘅李某揸嘅重型半挂车那个牵引车发生咗碰撞。咁呢个牵引车咧上面吓，当时上面系载住呢个工业冰草酸，就今日呢个主角啦。咁导致到即系呢个撞一下子就导致到呢个冰草酸写咗出嚟。造成咧，合作社嘅儲存嘅蔬菜啦，以及地磅啦等等嘅財產受損。咁當時第一時間，我哋睇翻交管部門嘅一個認定先啦，交警部門嘅認定咧，就係黃某負事故嘅主要責任，李某負事故嘅次要責任，咁張某咧係負次要責任，同樣地。好啦，咁我哋睇翻。事件發生之後，咁有損失，有財產嘅損失，第一時間咧，除咗揾交警部門之外啦，我哋睇下保險公司啦嚇，大家都會諗第一時間揾下保險公司，睇下理賠方面點樣去處理。经过查验，黄某驾驶的轻型货车投保了加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李某驾驶的一个重型半牵引、半挂牵引车还有半挂车分别投交了加强险、商业三者险以及危险货物道路运输承运人责任险。好了，另外看张某方面，张某驾驶的三轮摩托车是未投保加强险的。这个合作社当时是起诉当地法院，他们受损失是最大的，所以起诉到当地的法院，要求黄某、李某、张某以及五家的保险公司赔偿他的财产损失，加上是20万。没错了，为什么要起诉到法院呢？因为谈不定，达成不到一致的意见。为什么这样说呢？找到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为什么不赔呢？又或者是不是完全不赔呢？当时保险公司就辩称，机动车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里面第十条的约定，下列原因导致的被保的机动车，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任的赔偿。即是不负责赔偿的。有哪几种情况呢？首先第一种就是战争、军事冲突、恐怖活动、暴乱、污染，包含放射性污染。这些保险条款是对污染，包含放射性污染，这样的释宜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被保险的机动车正常使用过程里面，或者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由于油料啦或者尾气、货物、或者其他的污染物的泄漏、飞溅、排放、散落等造成的被保险机动车和第三方财产的污损状况恶化，或者人身伤亡。好了，好像说得很有道理，我们又结合这件案件里面是不是可以免责呢？是不是适用于他刚刚说到的这个免责事项说明书里面注明的东西呢？注明的条件

款咧。咁呢件案件里边，呢、合作社主张嘅损失系车上面嘅货物，即系嗰个主角吓冰醋酸泄漏去导致嘅污染、腐蚀等呢啲先造成损坏。咁呢个唔属于直接嘅损失，咁所以呢个损失咧，并唔属于商业三者险嘅赔付范围吓。好啦，保险公司方面就系咁样嘅理由去拒赔嘅。咁我哋又睇翻呢件案件嘅争议焦点喺边度？呢件案件成件案件嘅争议焦点咧，就系话交通事故引发嘅货物泄漏所造成嘅污染损失，就好似今日嘅呢个主角冰醋酸咁样啦，吓灼烂咗啊财物啦，咁样系咪属于商业三者险免责条款当中嘅污染嗰个适用情形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系我哋首先都要睇翻法条先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98条的规定，确定的格式条款不利解释规则，当保险人与投保人对于条款理解发生争议的时候，应该作出不利于格式条款提供方的解释。我这样讲大家明不明白呢？不明白，好了，我们结合这件案件当中去再、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呢件案件当中，污染免责条款同战争、核辐射等呢啲不可抗力嘅情形并列咗。大家知道咩叫不可抗力啦？咁呢个应该限定为不可预见、不可避免嘅外源性嘅一个污染事件。咁而呢件案件污染系交通事故直接引发，即系佢唔撞，佢唔会流出嚟，唔会倒泻出嚟呢个冰醋酸。交通事故所引发嘅泄漏冰醋酸泄漏，咁其实呢个系属于风险标里边嗰、那个，即系保险标里边嗰个风险范围里边可预见嘅事故，所以唔属于免责条款嘅适用条件。好啦，咁另外啦，财产嘅损害本身系唔属于间接损失，而系属于直接嘅损失。因此咧，对于保险公司所辩称嘅按涉事故造成嘅损失系污染损失，应当免责呢、这个讲法，法院系唔予以支持。咁所以最终咧，法院嘅判决就系保险公司去赔偿呢个合作社嘅财产损失，加埋180,000。咁当时呢个判决落咗嚟之后啦，保险公司系对判决不服，提咗上诉。咁经过当地的二审法院审理之后，认为保险公司的上诉理由亦都是不成立，最终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0: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1: 继续翻翻嚟生活与法。污染造成的损失咧，系咪属于保险公司的免赔事由呢？咁通常咧需要根据污染的性质啦，仲有保险合同的约定啦，以及保险的条款嗰个效力等等啦，去进行综合的判断啊。司机经常口头禅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咁保险公司提供的免责条款咧，其实大多数都是格式条款。其中话因为战争啊、核辐射啊、重大自然灾害啊等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是符合保险条款当中那个污染的通常文义上面的解释。咁保险公司咧系可以根据免责条款去主张免赔。咁但系如果保险公司对于污染进行扩大的解释，好似今日讲的呢一个咁样嘅一个危险物品的倒泻，因为撞车危险物品倒泻就视为污染，咁呢个就是扩大的解释啦。咁就需要举证证明啦，已经对免责情形尽到提示同明确说明的义务，否则咧呢个条款就唔对保险人发生法律效力。好啦，又结合翻今日呢件案件里边，一方面机动车嘅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十条嘅约定，污染免赔嘅范围，呢个范围咧系指咩咧？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和费用。好啦，咁而合作社嘅损失系属于污染造成嘅他人财产损失。咁其实呢个好明显啦，两者系属于唔同嘅概念吓，千祈唔好偷换概念。咁另一方面啦，虽然机动车嘅商业保险示范嘅条款当中对于污染系有释义嘅，咁但系从呢个示范条例嘅第十条规定，下列原因导致的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好啦，咁呢个刚啱咪讲过啦吓，第一就系战争啊、军事冲突啊、恐怖活动啊、暴乱啊、污染，包含放射性污染啊、核反应、核辐射呢啲咁样嘅内容嚟分析。咁从一般人嘅普遍认知嚟理解呢个条款，咁呢里边嘅污染其实好明显就唔系指交通事故所引发嘅，好似今日嘅呢个主角冰醋酸去泄露造成嘅污染啦，系咪？刚刚听到唔一样，完全唔一样嘅。咁所以咧，根据上述嘅法律规定咧，系可以认定，因为由交通事故引发嘅这个冰醋酸泄漏造成的污染，又除了冰醋酸之外，其他的污染物都是或者危险物品都是，是不属于上述的免责条款规定的情形。因此呢，保险公司就应该对于今天这个主角冰醋酸泄漏造成的污染损失承担赔偿的责任。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听大张又差不多了，明天同样时间我们继续生活与法，下次再见，拜拜。

0: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鼻孔啃哑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鼻孔啃哑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鼻孔啃哑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3: 哇，今天买了不少东西，付款的队伍那么长。老婆，不如我们……
4: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3: 但是……
4: 没有但是，但绝对不行。
3: 我都还没有说呢。
4: 你不用说了，你看看，个个都在排队，我们怎么可以插队呢？要做你自己去做，不要说认识我。
3: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我是说，不如我们先不要买单，我们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4: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不过你以后说话快点嘛。
3: 你也是原来的你啊，也是永远不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的你。
5: 有序排队不插队，文明素质。
6: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7: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 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8: 在防治艾滋病的路上，世界需要做的还有很多，我们能做的却十分简单：尊重与理解，善意与笑容，别冷漠，别歧视，别伤害，防艾不妨碍，共抗艾滋，共享健康。
9: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

下你，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

0: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1: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0: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

0: 以榜样引领、互动赋能为主题，吸引全市300多名青年学子踊跃参与，为暑期青少年成长送上一场务实高效的赋能盛宴。分享会现场气氛热烈，交流互动踊跃。来自清华大学的学子结合自身求学经历，聚焦高效学习方法、学业生涯规划、大学生活体验等青少年关注的重点内容，进行深入浅出、细致全面的讲解，以名校成长路径为本地学子明晰方向，护航青春成长。这次分享会打破传统课堂教学模式，通过榜样引领、经验传递、思想浸润的方式，让本地青少年近距离感受优秀学子的自律品格和格局视野，在交流互动中拓宽眼界，在聆听学习中吸取奋进力量，有效帮助学生释放学习压力，明晰成长目标。下一步，团四会市委将持续整合优质青年资源，常态化开展多样化青少年赋能成长活动，充分发挥优秀青年榜样的示范带动效应，陪伴广大青少年积蓄成长力量，稳步砥砺前行，引领全市青年学子不负青春韶华，追逐理想之光，在青春赛道上奋勇争先，绽放时代光彩。日前，四会市文化馆举行2026年暑期公益大课堂开班仪式。本次公益课堂面向全市青少年儿童免费开放，活动依托普惠性公共文化服务，丰富广大少年儿童暑期精神文化生活，以艺术浸润心灵，涵养气质，持续传承和弘扬四会本土优秀传统文化，助力青少年文化素养和综合能力双向提升。首日教学中，各班级课堂氛围热烈，教学秩序良好，全体小学员认真学习，积极互动，大胆展示，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授课教师们耐心细致开展教学，针对学员学习情况进行一对一精准指导，因材施教，助力学员夯实基础，提升技能。不少学员表示，文化馆暑期公益课程不单止让假期生活更加充实丰盈，更在沉浸式实践学习中锤炼了本领，提升了素养，收获了满满的成长和进步。据了解，四会市文化馆暑期公益大课堂已连续成功举办13年，是四会市深耕公共文化服务，惠及青少年群体的常态化、品牌化惠民项目。今年文化馆结合当代青少年兴趣特点和综合素质成长需求，精心打磨推出16门精品公益课程，课程体系丰富多元，亮点突出，全方位适配青少年多元学习需求。下一步，四会市文化馆将持续优化公益课堂服务体系，陆续新增特色主题训练营，不断丰富课程内容，创新教学形式，兼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青少年综合素养培育，精准对接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学习成长需求，持续测量本土公益文化服务品牌，让优质公共文化资源惠及更多群众。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共建美丽宜居肇庆，清洁绿色卫生家园。
2: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我是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获得者，2023年广东好人欧钊前。我从1999年开始参与无偿献血，我觉得捐献健康的血液能够帮到有需要的人，自己又开心。希望大家都一起加入无偿献血的行列，奉献自己的爱心，点燃他人生命之火。
1: 如初相识般
2: 正当好，
1: 如初相见般
2: 难是美，
1: 如初相思般
3: 细水流。
1: 爱上九二九，
3: 爱上九二九，
1: 一切如初，
3: 一切如初，
1: 一切依然，
3: 一切依然，
1: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 94.9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 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3: 平安连着你我他，平安建设靠大家，建设平安肇庆，共创美好家园。
4: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0: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一一如是，原谅我没张开眼，每到我的软弱时间，也要你依靠共患难，不忍放手，还是借藉口疏懒，相处渐平淡，当初的惊叹未能水冲淡。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今年以来，德庆县全力推进解放路道路更新提升这项民生工程，补齐市政基础设施短板，不断优化城区通行条件，擦亮城市颜值，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

0: 自從整咗路以後咧，啲街坊啊、鄰里啊行出嚟啊，比原嚟舒服啲、寬敞啲、大氣啲，又整咗啲路燈，比原嚟個光度啊，同埋原嚟個感覺啊，都光咗好多。
1: 据了解，该改造路段总长约 0.92 公里，宽度18米，总投资1390万元，是城区重要次干道。此次道路升级改造，进一步健全了城区路网结构，提升了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接下来，德庆县将抢抓工期，抓紧做好剩余的收尾完善工作，持续铺开城区道路提质改造行动，不断完善城市各项功能，打造宜居舒心的人居环境，助推县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德庆县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以新型工业化为主线，推动产业能级持续跃升，逐步成长为高端制造新兴热土。德庆县坚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传统主导产业集群效应持续释放，德庆风机产业园入选广东省特色产业园，兴邦稀土、德通风机、三球光谷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风机全产业链配套企业超70家，形成风机行业整机企业、关键零部件、物料及仓储物流业的集聚，培育壮大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实现跨越式突破，冠旭电子、国立电子材料等重点项目先后落地，以冠旭电子为龙头引领，带动电子信息产业实现产值倍增，加快产业能级的提升。目前，德庆县正统筹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研发平台搭建和高技能人才引入，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升级，全力构建独具县域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户外广告设施巡查不松懈，守护城市头顶安全；连任大旺连结文化作品征集活动圆满收官，连结佳作供阳清风正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平安建设。近期降雨频繁，大风天气增多，户外广告牌、电招牌匾、电子显示屏等设施极易成为空中杀手。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积极行动，全面加强户外广告设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筑牢城市头顶安全防线。面对降雨天气的考验，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迅速行动，紧盯户外设施安全，对城区主次干道、商业街区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工作人员深入一线，对商铺门头招牌、大型楼顶广告、墙面横幅广告、立柱广告等设施进行全面检查，重点查看钢结构是否锈蚀变形、基础有无沉降松动。同时坚持执法加普法并举，向沿街商家宣传户外广告设置规范及安全常识，督促落实主体责任。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工作人员林富荣：
4: 我局制定专项排查方案，明确重点责任和实现闭环管理，严防广告脱落坠落事故，同时强化24小时值班和动态巡查，根据预警调整力度，提前防范，针对楼顶、立柱等老旧大型广告核查结构稳固性，从源头提升抗风能力。
3: 截至目前，户外广告巡查共出动46人次，排查了1300处户外广告设施，发现并整改了140处安全隐患。今年以来，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累计拆除大型立柱广告牌8块、楼顶广告牌4块、各类违规小型广告牌140处，总整治面积约3400平方米，有效消除了视觉污染和安全隐患。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工作人员林富荣：
4: 下一步，我局将健全长效机制，一是开展隐患回头看。

0: 清零存量防反弹，二是动态调整巡查频次，完善台账精细管理，三是依托第三方重点整治老旧大型无手续广告，四是优化极端天气应急预案，提升风险防控和处置能力。
1: 记者邓雪飞
2: 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呢，如果身边存在户外广告的安全隐患呢，也可以及时向城管部门进行反映。头顶的安全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本台记者邓雪飞陈宇报道。
1: 文明创建，大望在行动。7月20日下午，由肇庆高新区纪检工委联合肇庆高新区党建工作部主办的连润大望廉洁文化作品征集活动圆满收官，并举行了颁奖仪式。活动得到全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学校师生及广大文艺爱好者的踊跃参与。创作者们以笔为媒，以光影为界，将抽象的廉洁化为具象的艺术之美，让清风正气可感可触，入脑入心。肇庆高新区有关领导出席颁奖仪式。本次廉洁大望廉洁文化作品征集活动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厚植肇庆高新区廉洁文化根基，引导广大青年干部、职工、师生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社会氛围。活动共收到各类作品481件，涵盖书法、绘画、剪纸、微视频、征文等多种艺术形式。创作者们紧扣廉洁主题，用各自擅长的艺术语言传递清风正气。活动共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及优秀组织奖等多个奖项，并为获奖代表颁发了荣誉证书。在众多作品中，不少创作者大胆创新表现形式，运用新技术新手段传播廉洁理念。有创作者以传统书画弘扬洁身自好，坚守本心的廉洁精神，也有创作者借助 AI 技术打造的轻量化短剧，打破了以往廉洁宣传一贯的严肃基调，以更接地气更轻松的方式展现廉洁主题。获奖代表王杰林：
3: 我的作品取自莲花高洁不染之意，希望以传统书画弘扬洁身自好、坚守本心的廉洁精神。
1: 获奖代表朱子萌：
4: 我的作品主要是运用当下比较火的 AI 技术来进行制作的，用短剧这一种方式，是觉得要打破以往廉洁短视频作品严肃的氛围，用一种更接地气更轻松的方式去展现廉洁主题的视频宣传。
1: 据了解，本次活动的优秀作品展览已同步面向公众开放。记者邓晨、欧光富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基孔肯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基孔肯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基孔肯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1: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 94.9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

0: 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坐耐咗多啲敲下大腿，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坐耐咗容易引发内分泌失调、尾骨痛、便秘等疾病。对于经常要坐住的朋友来讲，得闲的时候不妨多啲敲下大腿两侧。方法好简单，伸直两只脚，用拳头捶打大腿的外侧，从大腿外侧根部开始，一直敲到膝盖，敲50组。这个运动能够刺激胆经，促进胆汁分泌，令到气血上升，亦都可以增强肝肺功能，减少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另外，敲胆经亦都令到胆经活动加速，使到大腿外侧堆积在胆经上面的垃圾排出，亦都可以令到臀部和大腿外侧脂肪减少，塑造身形。咁坐耐咗，后背都要多啲敲噶。后背膀胱经是人体的排毒通道，经常敲一敲，有利于身体排毒，每次可以敲100下。如果自己手碰不到的地方，亦都可以用一些橡胶棒来轻轻敲胆，尤其是胸椎和肩胛骨之间的后心地带。响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坐耐了可以多些敲下大腿。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传承。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中国共产党肇庆市鼎湖区第9届委员会第10次全

体会议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7月20日，中国共产党肇庆市鼎湖区第9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中国共产党肇庆市鼎湖区第9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肇庆市鼎湖区第10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2026年10月召开中国共产党

0: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召开区第十次党代会是全区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事，对我区科学擘画未来五年发展蓝图，系统谋划现代化建设路径，广泛凝聚全区上下思想共识，汇聚团结奋进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鼎湖实践新篇章，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会议强调，议要精心起草报告，绘就发展蓝图，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对接省市重大战略部署，立足鼎湖发展实际，高质量做好报告起草工作，全面客观总结九届区委以来工作成绩，深入调研，广纳群言，科学设定未来五年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使报告真正体现党中央精神，契合省市委要求，符合鼎湖实际，反映群众意愿。二，要严格规范程序，选优配强代表，要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党组织书记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严格按照党章和党内有关规定规范代表选举程序，严把代表人选政治观、素质观、结构观、作风观。三，要周密统筹保障，做实基础工作，全力配合市委换届考察组开展工作，统筹做好大会会务筹备、后勤保障、安全保卫等各项工作，细化方案，压实责任，确保每个环节严谨规范，万无一失。四，要强化宣传引导，营造浓厚氛围，统筹用好各类媒体平台，全方位宣传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显著成就，宣传各行各业先进典型，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广泛发动社会各界为鼎湖未来发展建言献策，在全区营造喜迎党代会、共谋新发展的浓厚氛围。五，要高要求，严明纪律，涵养清风正气，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严格落实换届实严禁要求，强化全程监督，对违规违纪问题零容忍，确保换届全过程清明、清正、清新，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当前与长远的关系，以平和心态对待进退流转，做到思想不松、干劲不减、工作不断。会议强调，要以筹备召开党代会为契机，卯足干劲统筹推进换届与各项工作，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以鼎湖区、肇庆新区、艳阳湖高新区三区深度融合为牵引，坚持项目为王、产业为基、园区为母、企业第一，做大做强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智能装备制造、食品饮料等主导加特色产业，加快谋划打造低空经济产业园、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零部件产业园，锚定五年显著变化目标，深化实施百千万工程，做好土特产文章，聚焦五鱼一虾、生态茶、照食、有机蔬果、果蒸等特色产业，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始终把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摆在突出位置，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实干实际迎接鼎湖区第十次党代会胜利召开。会议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迎接鼎湖区第十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林，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0: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

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一要坚持保护与更新并重，精细化推进府城复兴和历史街区活化，实现历史街区活态传承，焕发新生。二要坚持文旅融合，运营前置，坚持

0: 将运营理念贯穿项目建设全过程，以府城复兴牵引带动全市文旅产业实现新突破。三，要深耕城市精细运营，对标“十五五”规划有关城市更新的部署要求，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更新示范标杆。四，要强化多元要素保障，健全权责清晰、上下联动的工作体系，把有限资金更多投向保障公共领域及民生急需项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当前，在淮集产业园区，一条条供热管网纵横连通各企业厂区，清洁稳定的工业蒸汽源源不断输送至生产一线。作为园区唯一集中供热运营主体，今年以来，淮集恒运能源有限公司依托全域贯通的供热体系、绿色低碳的功能服务，持续夯实园区配套基础，跑出发展加速度。为补齐供热短板，打通区域供热壁垒，淮集恒运能源自筹3500万元建设园区 B 区至 A 区供热管网，并于2025年12月正式投运，实现园区 A、B 两区供热全域覆盖，服务范围扩容近50%，全面打通园区集中供热脉络，为企业稳产扩产筑牢坚实硬件支撑。全覆盖供热管网有效激活园区发展动能，助力企业提质增效。2026年上半年，恒运能源供热量达 6.7 万吨，同比增长 137.9%， 实现翻倍增长，预计全年供气量可达16万吨。淮集恒运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罗伯和：
2: 目前我们在用企业有17家，九月份会新增一家，跟十月份各增一家，所以到年内可能接近会20多家。跟我们提出申请用气的意向企业也有3到5家，所以未来我们整个园区的用气库越来越多。
0: 集中供热落地见效，让园区企业实实在在收获降本增效红利。记者在淮集县淮德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看到，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生产秩序平稳有序，企业发展态势稳中向好。淮集县淮德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华军：
3: 我们的蒸汽的话，现在是每小时大概是10吨的样子，集中供气拉通以后，对我们运气的成本会有比较大的帮助，降幅10%。今年的这个运营情况的话，跟去年基本上持平因为我们整个产能它已经是进入一个饱和状态了。
0: 提质增效的同时，绿色发展底色持续擦亮。据悉，恒运能源集中供热综合能源项目属于国家鼓励的工业园区热电冷三联供项目，接下来该公司将持续优化运维体系，提升供热效率与服务品质，不断拓展供热服务覆盖面，深耕优质能源配套服务，吸引更多优质产业落地扎根，为当地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肇庆欢迎你。
0: 近日，高腰金象山森林公园夜游项目正式对外开放。作为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的城市观景高地，公园依托落日、星空、城市夜景资源，打造全新夜游打卡点，进一步丰富当地夜间文旅消费场景。晚风拂夏夜，星光落象山。金象山森林公园坐拥绝佳城市观景视野，可俯瞰端州、高腰一江两岸全景，蜿蜒西江穿城奔流，两岸灯火倒映江面，宛若星光银河缓缓流淌，桥梁璀璨灯光同城市灯火，山间星河彼此交融，形成兼具山水灵秀与都市风韵的绝美夜景。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市民游客结伴入园赏景，园内景致古朴雅致，尽显岭南园林温婉气韵，裹挟着草木清香的晚风拂面而来，惬意舒缓。市民董小姐：
5: 晚上来这里体验挺好的，好舒服，别有一番风味，然后在这里拍照呢都好靓，后面我的灯光显得即整个画面都好好看。
0: 市民梁小姐：
6: 晚上好靓啊，这里啊 成个高腰嘅景区都可以睇到，特别睇到可以睇到三桥，跟住灯光都好靓。
0: 据了解，金象山夜游开放时间为每日18:00至22:30，市民可搭乘观光车登山，沉浸式欣赏从落日黄昏到星光满天的景致变化。此次夜游项目投用，进一步完善高腰西江画廊文旅游览体系，补齐城区夜间观景休闲配套短板，为市民城市夜游、短途微度假增添新去处。市民胡先生：
7: 我白天来过，晚上来了之后夜景更美，下次肯定来，还不光我自己来，还要带家人这个一起来，带朋友一起来。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1日，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拳击比赛在茂名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圆满收官。在当日男子甲组67-71公斤级决赛中，肇庆小将莫嘉信发挥出色，成功摘得金牌。这也是肇庆代表团在本届省运会竞技体育组斩获的第11枚金牌。同日，肇庆选手文志康在激烈角逐中斩获银牌，为队伍再添荣誉。决赛赛场对抗激烈，双方选手攻防转换迅速。莫嘉信战术清晰，心态沉稳，直拳、摆拳、勾拳衔接流畅，防守格挡精准利落，最终凭借稳定发挥成功登顶领奖台。年仅18岁的莫嘉信是肇庆拳击队重点培育的青年苗子。本届省运会出征仪式上，他曾作为运动员代表庄严宣誓，立志全力以赴为家乡争光。此番摘金正是他刻苦训练、不忘初心的最好印证。赛后，莫嘉信坦言，荣誉离不开教练团队和队友的鼎力支持，金牌是全队共同拼搏的成果。肇庆市拳击队运动员莫嘉信：
8: 很高兴，今年的比赛呢，我已经是比常年比赛的都算是超常发挥，今年这都是早上教练给我制定的技术安排，我也超额完成教练的技术安排，我也是。
0: 本次拳击比赛作为省运会重点竞技项目，汇集全省18个地市共430名拳击运动员同台竞技，肇庆共派出31名运动员参赛。经过多日角逐，肇庆健儿共收获3金2银9铜，其中男子丙组团体获得第1名，女子丙组团体获得第3名，充分展现了肇庆拳击项目的发展成果和青少年人才培养成效。肇庆市拳击队主教练罗娇玲：
9: 是我们这赛前呢，也是有去了青岛啊，还有烟台啊，赛前的这个训练呢，通过外训的一个检验总结了，整个下来队员表现的还是不错的，就是比我预想的要好。我希望他们通过这一次大赛要总结经验，把不足的地方继续回去的去加强。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1月至5月，四会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356.67亿元，同比增长8.2%。亮眼数据背后是本土产业根基持续夯实、企业增资扩产提速、产业转型纵深推进的生动实践。当前扩容提质、转型升级急剧增效，已成为四会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鲜明主旋律。据德庆县林业局透露，目前该县已完成2026年广东西江流域德庆县国土绿化示范项目造林阶段工作，完成造林面积11,187亩。据悉，广东西江流域国土绿化示范项目于今年3月正式启动，覆盖佛山、江门、肇庆、云浮等地共计62万亩林地。项目建成后，将形成136个千亩以上连片优质森林斑块，打造成为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样板，为粤港澳大湾区筑起坚实的绿美生态屏障。近日，游团封开县委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管理学院奉起平川重友爱青年突击队淮阳高速江口中心站团支部封开县供销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联合开展的助农直播间搬到了淮阳高速罗董服务区，为封开平凤镇的特色农产品拓宽销路。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七成。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5.47 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交通运输部消息，我国将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国家卫健委21日消息，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2516万人。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21日在江苏交付。21日，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该药物用于治疗一型发作性睡病。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21日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连续四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1日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沙特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指控和海上禁运。
1: 肇庆广播新闻。
1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淮吉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封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11: 爸爸快过来，我教你唱首歌。
12: 这个歌我听过，童年。
11: 你仔细听，不一样的。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 我是车间工人，下班后我都会去附近的球场打篮球。
2: 我是一名酒店经理，一得闲我就会同同事去做健身。
3: 我升高三了，老师们说劳逸结合才会有更高的效率，所以再忙碌的学习我也会在田径场跑几圈。
4: 我是一个爸爸，我计细路放学之后就会同佢游下水同埋打下羽毛球咯。
5: 我喜欢踩车，所以每个星期都会同班 friend 一起去踩绿道。
6: 每逢去到周末，我都会带埋个孙仔去爬山噶。
7: 妈妈，下次我要快过你，爬到山顶。
0: 享受健康生活，运动从我做起。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2: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3: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海关总署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

0: 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

0: 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2: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1: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3: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4: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1: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5: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1: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6: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相关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7: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0: 借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

0: 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1: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0: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2: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0: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1: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3: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5: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4: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6: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 城镇调查

0: 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1: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0: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2: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万亿人次。
4: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3: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4: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3: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4: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7: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6: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 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3: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4: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3: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4: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9: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1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点正。
1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2: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3: 你好，早晨。
14: 唔该晒。
13: 唔紧要。 帮你啊。
14: 当我们拥有令人温暖的言辞，拥有散发着阳光的心态，
13: 这样我们就是正能量的发声器，
14: 让健康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伴随着我们，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

0: 片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92.9 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1: 每一首歌都是一份祝福，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份心意。无论你想对边个表达情感或送上祝福，我哋都愿意成为你心灵嘅传递者，用音乐诉说心声，传递祝福与温暖。星湖唱晚，
2: 晚上好，时间又嚟到咗我哋星期三傍晚嘅7:00多。星湖唱晚继续如约而至。
3: 是我直播室当中有小鹏和菲菲在这里，我是小鹏的。
2: 我是菲菲。
3: 各位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2SQCX949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群里面进行互动的。
2: 没错啊，大家记住我们这个互动密码就可以的了，也都会看看我们一些听友们说都几多朋友是很早打卡的。
3: 海阔天空就说打卡签到，多谢你的。
2: 是啊，另外还有很早的明月啦。
3: 明月就说主持人晚上好，今晚提前打回个卡，也都想听回首张学友的《深海》

0: 过会有张学友呢一首《深海》啊，都比较少听啊，即系起码我自己个人本人会比较少听佢呢首作品。
1: 嗯，咁呢首歌咧系喺1998年嘅时候发行嘅，咁啊都系一首相当流行嘅抒情风格嘅作品啦。咁啊意思咧就话将呢个爱意咧藏喺心底啊，好似深海咁深咁嘅意思啊。好，咁啊继续咧，再睇睇啊访问，访问就话主持人晚上好，咁啊打卡撑场啦，今晚咧想听翻首古天乐嘅男朋友啊，
0: 哇识货、哦，我哋啊古老板啦，比较早期出道嘅时候嘅作品嚟嘅。

0: 好啦，刚才的时间啦，听过一首古天乐的作品啊，《男朋友》。咁其实咧系佢2000年嘅时候演唱嘅一首嘅单曲嚟嘅。
1: 嗯，
0: 咁啊呢首歌嘅话咧，都算系佢进军乐坛首张嘅 EP 主打啦。
1: 系啊，咁而且当时咧咪有一部电视剧叫做《创世纪》嘅。咁啊，《创世纪》有分一同二。咁啊，二《天地有情》里边咧呢一首嘅《男朋友》咧就系其中一首嘅插曲嚟嘅。
0: 嗯，其实都是唱紧暗恋有主之人的那种卑微感啦，嗰种挣扎感啦，吓，
1: 系啊，
0: 心咧就想做你的男朋友，吓嗰种好想去守护对方的一种感觉嘅。
1: 相对于古老板啦，即系前期作品里边咧啲快歌嚟讲啦，咁呢一首男朋友，我觉得佢算是揸得比较稳的那种，即系你话快歌咧，有时候讲嗰个节拍啊、节奏啊，总是会有那么少少瑕疵，咁呢首男朋友咧就会比较到位。
0: 跟住个时间再睇睇其他朋友嘅留言啦。阿女啊，佢就话打卡撑场，嗱嗱声去食饭，然后咧就系食完饭之后打羽毛球啊。
1: 哇，非常之好嘅活动啊！不过一定要咧食完饭要等够时间吓，唔好咁心急。
0: 系啊，起码都一个钟啦。我认为吓，起码一个钟之后再打会可能会好啲。
1: 冇错冇错。咁啊，锦生咧佢就话马上好打卡食饭。
0: 咁跟住再睇睇其他朋友嘅啲选择啦。咁啊，仲有明明咧，今晚系想听翻首谭咏麟嘅作品嘅，带嚟呢首《随想曲》。

0: 系啦，一首嘅随想曲，咁啊原唱啦就系徐小凤啊，1982年嘅时候唱嘅一首经典嘅作品嚟嘅。
1: 嗯，
0: 顾嘉辉为佢作曲啦，郑国江嘅词，当时咧亦都获得咗83年嘅十大中文金曲奖啊。咁啊呢首歌嘅话咧，后嚟咧谭咏麟就翻唱咗，咁啊亦都有自己嘅一番味道喺度啊。
1: 嗯，系啊，咁啊，我觉得好嘅作品咧，总系会有比较多嘅歌手咧，都会系不断去传唱啊。
0: 嗯，跟住仲有明师傅咧，明师傅好耐冇见面啦，原来去咗外游吓，
1: 系啊，都几远下，佢去咗秦皇岛嗰边，
0: 系啊，河北嘅秦皇岛啊，非常之远啊，
1: 冇错啊，咁佢就话打翻个旅游卡先，
0: 嗯，
1: 咁唔知阿明师傅而家有冇用紧，即系例如我哋嘅肇庆家啊，去听听我哋嘅节目咁咧，
0: 嗯，咁啊，无论点都好啦，都希望你游玩得快乐啊，
1: 嗯，系啊，佢话放假啦，终于可以好好咁玩耍一下，
0: 嗯，系啊，唔知系一个人定系一家人去吓？
1: 我觉得去咁远咧，应该估计总会有啲伴侣嘅，即系只不过就系嗰啲脚咧系朋友啊，定系屋企人啦，定系话另一半咧，咁就各人嘅选择唔同啦。
0: 好，咁跟住嘅时间啦，再睇睇其他朋友嘅选择啦。阿女女咧今晚系想听一首啊，嚟自于齐豫同埋周华健嘅作品《神话情话》。

0: 神话情话是我心目当中最好的一版杨过小龙女版本的神雕侠侣的主题曲。
1: 是相当之不错啊。
0: 即
1: 是周华健和齐豫的合作，1995年 TVB 版的神雕侠侣主题曲。其实就是用这种方式去演绎我们杨过和小龙女那种旷世之恋。而且这首曲目在95年的时候也都获得了劲歌金曲的最受欢迎合唱歌曲奖的铜奖。
0: 是啊，所以在我心里面这个版本真的很完美。第一个本身是姑姑的选角，杨过的选角都 很合我心目当中那种审美标准，再加上那个主题曲当年我自己非常之喜欢，我还记得在那个会抄歌词的年代都会有去抄下这些这样的歌词自己去唱下。
1: 比较大气啦，而且啦好凄美啦。
0: 是啦是啦，好凄美那种感觉。
1: 今天兼具了这个流行度和艺术性在这里。好，那继续的话呢再看看明师傅刚才说他是一家三口去的。
0: 看来他真的听到我们的节目的。
1: 是啊，咁远水路都听下，多谢你的。
0: 是啊，多谢晒。
1: 刚才呢还有明月呢也想听一首黎主学有的望月。

0: 好，听过有张学友嘅望月啊，咁啊，藉住呢首歌咧，亦都要结束我哋今晚嘅星湖唱晚啦。
1: 嗯，系咁啊，转头啦，会有八进娱乐圈嘅，我哋半点之后再见啦。
0: 嗯，转头再八过。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不负韶华，
2: 汉字形美如画，音美如歌，意美如诗。
3: 心正则人正，人正则笔正，笔正则字正，字正则文正。
4: 这本叫做《中国书法》，
5: 一字一世界，一笔一乾坤。做好中国人，写好中国字。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最新电影资讯，最全娱乐新闻，最 hit 热门新歌，尽在八进娱乐圈。
1: 周一至五每晚七点半至八点 ，FM 92.9，小鹏飞飞带你潜入娱乐嘅最深处。

0: 多大家都好關心嘅一啲嘅內容啊、嗯，就好似例如話近日呢一部片啦，嗰、那個熱度都仲係高居不下嘅喎。咁、嗯、雖然咧我睇咗啦，咁身邊仲有好多朋友陸陸續續係走進呢個影院咧，去支持我哋嘅星爺嘅。
1: 嗯，咁啊佢上映咗11日嘅時間啦，截至11日嘅時間咧已經破咗16亿啦，
0: 哇，好緊要啊！所以點解咧啲人話啊，可能近期咧？即只有呢一部片有希望咧，就可以去追赶我哋嘅阿嫲嗰个情书噶啦，咁系嘛？
1: 绝对可以啦，我觉得，因为佢嘅预计嘅票房系超30亿噶嘛，
0: 冇错
1: 啊，所以咧去到第二嘅位置系应该得嘅。
0: 嗯，
1: 谂我睇翻啦，就系周星驰咧再为呢个影坛投低一个非常之震撼嘅一弹吓，咁啊，其实咧就喺全国各地都有路演噶啦，咁啊喺呢路演现场咧，咁啊星爷都亲口证实，《功夫女足二》咧已经进入咗呢个规划嘅阶段噶啦噃。
0: 系啊，嗱，佢更加咧当场就向全场嘅观众咧好霸气咁放话，佢就话咧片中嘅峨眉队目前只系打爆咗一半世界，未来咧会继续打爆埋另外一半，咁亦都预示住咧续集咧将会将呢个战场会由国内嘅联赛咧直接升级，可能更加具有一个感官刺激嘅一个国际赛事啊！咁啊，务求令到全场嘅影迷咧都可以热血沸腾。话我觉得阿星爷好明白我哋一啲嘅中国球迷需要咩嘢，即系话咧真实嘅过程里边，我哋可能唔可以扬眉国际都好，起码喺电影里边有过啊，系咪先？
1: 系咁啊！其实喺录音现场咧，亦都有位小朋友咧，就系举手发问，佢话：星爷爷，你拍嘅电影咁精彩，下一部拍乜嘢？咁其实咧，佢就喺香港电影界咧，就系已经从业咗成30年噶啦。咁亦都去过好多地方啦，仍然觉得咧自己好热爱香港电影嘅，认为咧就系佢嘅家园。咁啊，今次佢话自己获奖咧，就唔单止个人嘅庆祝，更加咧要庆祝香港电影，因为咧就系以往咧香港电影起起落落啊嘛，咁就好多朋友都喺度猜想紧香港电影嘅未来究竟系点样嘅咧。咁佢话依家涌现咗好多新演员啦，咁佢哋都系代表香港嘅未来嘅，前途将会一片光明啊。
0: 嗯，嗱咁啊，据悉咧，阿 Daniel Wu 咧佢会逗留接电影节嘅闭幕礼嘅，咁啊到时咧亦都会同韩国嘅女神啦，就全智贤啦，以及系终身成就奖得主阿陈冲咧，就现身啦去撑场嘅。
1: 我哋呢个时候咧，不妨亦都可以欣赏翻啦，就系阿 Daniel Wu 啊，就系一个喺
0: 寒
1: 战1994当中咧，佢就即系有啲英文对白啦，点样去诠释啊，点样去演绎啊，咁啊，点样去准备啊，佢都有讲到嘅。
2: 即系我自己讲英文系美国口音嚟噶嘛，咁呢个蔡英其实香港大嘅一个人，香港英文口音系好多种噶嘛。
3: I believe I can。
2: 我住过香港咁多年啦，就理解咗呢样嘢，咁我就拣咗一个系，即系佢系一个本地人喺呢度学过英文嘅。I believe I'm the only person in the entire police force who's capable of doing that。
0: 我覺得佢真係詮釋得唔錯，即係好有嗰種，即係雖然佢就話係香港口音啦，咁但係佢算係香港口音當中咧，即係會比較接近就係佢哋呢種老派嗰種風味、嗰種口味嘅一種嘅感覺。
1: 嗯，咁啊演繹得非常之好啊，咁啊實至名歸地攞獎啊！
4: 呢度有流行資訊，呢度有娛樂新聞，呢度有搜索前沿，你嘅娛樂大餐就喺八進娛樂圈。
0: 继续住我哋嘅八进娱乐圈，再嚟睇下其他嘅娱乐看点。咁啊，跟住咧，我哋都系要讲下呢一个嘅港星。不过呢一位咧，佢系一个名副其实嘅星二代，但系咧近呢几年就真系少咗佢嘅身影，因为唱歌系唱得唔错，突然之间有一段时间唔见咗佢咧，其实大家都会对于佢嘅身体情况啊、健康啊都好着紧嘅。尤其系上一年啦，即系原本就话，我会出现喺内地一啲唱歌嘅综艺节目里面嘅，咁但系虽然就见到佢彩排，最后都系刹住咗车冇出现，咁呢一样亦都系大家可能会比较关心佢嘅一个事情。
1: 嗯，咁啊，现年39岁嘅郑欣宜咧，就喺2023年啊完成咗呢个红馆嘅演唱会之后咧，就突然之间停咗工嘅。咁而且咧近3年咧，外界对于佢嘅去向嘅话咧，都众说纷纭啦。咁啊，不过咧就系林珊珊即系佢嘅经理人啦，都讲其实佢咧就系之前嘅时间确实咧就病咗喺度。休养啊，疗伤过程当中嘅，
0: 嗱，经过长达3年嘅情绪病嘅奋战同埋休养咧，近日咧，欣怡咧，终于系重拾健康嘅状态。

0: 日前咧，咁佢就被一份周刊独家系捕捉到咗咧，佢系现身喺筲箕湾工厂大厦啦，为佢嘅复出咧系作准备嘅。
1: 系啊，咁可见咧，就系状态已经回勇吓，咁相信咧，可能冇几耐有心歌都未定嘅。咁啊，当日下午咧两点几零钟咧，佢就开住一部车，咁去到咧就筲箕湾嘅。落车嘅时候咧，见到佢个 look 啊，即系个造型咧，非常之耳目一新。咁啊，一身嘅黑色 T 恤啦，再加上黑色嘅贴身短裤、
0: 嗯，
1: 再加上咧就啲啊化咗淡妆啦，而且咧就头咧就比较特别啦，就系、是、标志性嘅金发扎成咗两条咧高高嘅孖辫，咁睇起身咧就非常之青春洋溢啊，美少女啊吓，
0: 系啊，即系少女感十足啊。
1: 咁其实睇返佢个精神状态都唔错嘅，因为面色红润啦，精神好饱满，咁就应该咧就系、是。健康是恢复返㗎喇。
0: 咁佢随后呢亦都好快呢就入咗一栋呢就设有音乐制作公司啦，仲有排练室嘅工厂大厦。咁亦都係同两名嘅女性工作人员呢喺里面逗留咗大概3个钟头咁上下，晏昼5点呢先至一同离开嘅。咁全程呢即拍到呢佢都係有笑有讲有笑㗎喎。咁相信呢可能冇几耐呢就会有新作面世都未定。呢、這个可能係为佢嘅新作呢进行密集式嘅录音啦或者係排练。
1: 走过了这个伤病啊同埋呢痛楚下、啊、他都亲口呢向歌迷承诺过就快啦，应该就快要有新歌或者是新的工作是同大家见面啦。
0: 没错。
1: 希望继续做他的自己的女神啊。

0: 新歌上线。
1: 嚟到最后呢一 part， 继续会有我哋嘅新歌上线。今日呢首歌咧都几得意嘅个名，因为咧就会同我哋可能比较熟知嘅一啲文学作品里面嘅人物咧系重复咗。叫做哈姆雷特下班了，咁啊属于系 Kirti 咧最新嘅一个作品嚟嘅。
2: 咁啊佢喺今年嘅七月份发行嘅呢个单曲吓，咁啊核心主题咧就话要放低仇恨啦，唔好话报复啊，唔好内耗啊，咁样即系希望咧就以一个下班即系落咗班咁嘅姿态咧，重新获得自由啊。
1: 我觉得几啱我哋啲牛马听嘅，因为好多时候咧即系话好多朋友上班都系啊，即系觉得好繁忙啊，有好多怨气啊，咁啊提醒下大家。加落班就要轻松啲啦，系嘛？

0: 拒絕內耗，落班就要自由啲，放輕鬆啲、
1: 希望大家都能夠有一個輕鬆自在嘅心態，過好每一日啊！聽住呢首歌啦，結束我哋今晚嘅八進娛樂圈啦。
0: 係啦，哈姆雷特下班了，咁去到八點，我哋嘅八進娛樂圈都要下班了，聽晚同樣時間再見。
1: 嗯，拜拜，
0: 拜拜。
2: 別當黑暗復仇像劇集般是榮耀。
3: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4: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农历6月初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鼎湖区、肇庆新区调研，为高质量发展塑造产业新动能、新优势。高腰金象山森林公园夜游项目开放，省运会拳击比赛圆满收官，肇庆健儿奋勇拼搏创佳绩。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5: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鼎湖区、肇庆新区，深入企业、产业园区，就落实制造业当家、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进行调研。张爱军来到西阴湾区西部智慧产业园，以及加乐多饮品、大硕金属材料、阔虎电子产品等企业，走进产品展厅体验产品性能，到作业车间查看生产工艺流程，调研了解企业经营发展情况，鼓励企业抢抓产业风口和政策机遇，与时俱进推进工艺革新、产品迭代、品质提升，做大做强主营业务，以过硬产品品质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开拓更加广阔市场，同时希望企业发挥好引领带动作用，加强与地方特色产物、优势产业协同发展，推出更多市销对路的联名款肇庆好货，实现与地方发展同频共振、互利共赢。张爱军还叮嘱企业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织密安全风险防控网，守牢企业发展生命线。调研期间，张爱军听取鼎湖区、肇庆新区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对两区抓产业拼经济取得扎实成效表示肯定。他强调，鼎湖区、肇庆新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为肇庆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构筑新优势、汇聚新动能提供新支撑。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始终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深入开展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做大做强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智能装备制造、食品饮料等主导加特色产业，围绕新材料等细分赛道聚力攻坚，加快传统优势产业换新升级，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同时大力开展精准招商，以商引商，产业链招商，着力引入一批科技含量高、造血能力强、经济效益好的项目，进一步挺起产业硬脊梁。要发挥重大平台支撑作用，以鼎湖区、肇庆新区、雁阳湖高新区三区深度融合为牵引，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提升园区集聚水平，加快区域产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带动周边产业互补联动发展，形成实力更强、年度更足的经济新增长极。 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服务企业，强化惠企政策支持和园区要素保障，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扩能提质，让落地项目更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1日，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历史文化街区活化、古城墙遗址修缮、老旧小区改造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先后来到府前路、豪居路、岳江楼历史文化街区、朝天门古城墙遗址以及端州区部分老旧小区改造等项目现场，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施工管理等情况，要求有关部门抓实项目攻坚，压实各方建设主体责任，及时解决好项目施工、资金保障等问题，在保安全、保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提速增效，确保各重点项目按期完工，早日惠及群众。徐小雄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加快推进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加强历史文脉保护传承，持续改善人居环境，彰显城市魅力，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一要坚持保护与更新并重，精细化推进府城复兴和历史街区活化，实现历史街区活态传承，焕发新生。二要坚持文旅融合、运营前置，坚持将运营理念贯穿项目建设全过程，以府城复兴牵引带动全市文旅产业实现新突破。三要深耕城市精细运营，对标155规划有关城市更新的部署要求，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更新示范标杆。四要强化多元要素保障，健全权责清晰、上下联动的工作体系，把有限资金更多投向保障公共领域及民生急需项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4: 越来越好，百千万。
5: 当前在淮吉产业园区，一条条供热管网纵横连通各企业厂区，清洁稳定的工业蒸汽源源不断输送至生产一线。作为园区唯一集中供热运营主体，今年以来，淮吉恒运能源有限公司依托全域贯通的供热体系、绿色低碳的功能服务，持续夯实园区配套基础，跑出发展加速度。为补齐供热短板，打通区域供热壁垒，淮吉恒运能源自筹3500万元建设园区 B 区至 A 区供热管网，并于2025年12月正式投运，实现

0: 园区 A、B 两区供热全域覆盖，服务范围扩容近五成，全面打通园区集中供热脉络，为企业稳产扩产筑牢坚实硬件支撑。全覆盖供热管网有效激活园区发展动能，助力企业提质增效。2026年上半年，恒运能源供热量达 6.7 万吨，同比增长 137.9%， 实现翻倍增长，预计全年供气量可达16万吨。怀集恒运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罗伯和：
1: 目前我们在用企业有17家，9月份会新增一家，跟10月份各增一家，所以到年内可能接近会20多家，跟我们提出申请用气的意向企业也有3到5家，所以未来我们整个园区的用气库越来越多。
0: 集中供热落地见效，让园区企业实实在在收获降本增效红利。记者在怀集县怀德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看到，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生产秩序平稳有序，企业发展态势稳中向好。怀集县怀德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华军：
2: 我们的蒸汽的话，现在是每小时大概是10吨的样子，集中供气拉通以后，对我们运气的成本会有比较大的帮助，降幅10%。今年的这个运营情况的话，跟去年基本上持平因为我们整个产能它已经是进入一个饱和状态了。
0: 提质增效的同时，绿色发展底色持续擦亮。据悉，恒运能源集中供热综合能源项目属于国家鼓励的工业园区热电冷三连供项目。接下来，该公司将持续优化运维体系，提升供热效率与服务品质，不断拓展供热服务覆盖面，深耕优质能源配套服务，吸引更多优质产业落地扎根，为当地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肇庆欢迎你。
0: 近日，高腰金象山森林公园夜游项目正式对外开放。作为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的城市观景高地，公园依托落日星空城市夜景资源，打造全新夜游打卡点，进一步丰富当地夜间文旅消费场景。晚风拂夏夜，星光落象山，金象山森林公园坐拥绝佳城市观景视野，可俯瞰端州、高腰一江两岸全景，蜿蜒西江穿城奔流，两岸灯火倒映江面，宛若星光银河缓缓流淌，桥梁璀璨灯光同城市灯火，山间星河彼此交融，形成兼具山水灵秀与都市风韵的绝美夜景。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市民游客结伴入园赏景，园内景致古朴雅致，尽显岭南园林温婉气韵，裹挟着草木清香的晚风拂面而来，惬意舒缓。市民董小姐：
4: 晚上来这里体验挺好的，好舒服，别有番风味，然后在这里影响都好靓，后面我的灯光显得即整个画面都好好看。
0: 市民梁小姐：
5: 晚上好靓啊，这里啊，整个高腰的景区都可以看到，特别看到可以看到三桥，跟着灯光都好靓。
0: 据了解，金象山夜游开放时间为每日18点至22点30分，市民可搭乘观光车登山，沉浸式欣赏从落日黄昏到星光满天的景致变化。此次夜游项目投用，进一步完善高腰西江画廊文旅游览体系，补齐城区夜间观景休闲配套短板，为市民城市夜游短途微度假增添新去处。市民胡先生：
6: 我白天来过，晚上来了之后夜景更美，下次肯定来，还不光我自己来，还要带家人这个一起来，带朋友一起来。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1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拳击比赛在茂名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圆满收官。在当日男子甲组67到71公斤级决赛中，肇庆小将莫嘉信发挥出色，成功摘得金牌。这也是肇庆代表团在本届省运会竞技体育组斩获的第11枚金牌。同日，肇庆选手文志康在激烈角逐中斩获银牌，为队伍再添荣誉。决赛赛场对抗激烈， 双方选手攻防

0: 场转换迅速。莫嘉信战术清晰，心态沉稳，直拳、摆拳、勾拳衔接流畅，防守格挡精准利落，最终凭借稳定发挥成功登顶领奖台。年仅18岁的莫嘉信是肇庆拳击队重点培育的青年苗子。本届省运会出征仪式上，他曾作为运动员代表庄严宣誓，立志全力以赴为家乡争光。此番摘金正是他刻苦训练不忘初心的最好印证。赛后莫嘉信坦言，荣誉离不开教练团队和队友的鼎力支持，金牌是全队共同拼搏的成果。肇庆市拳击队运动员莫嘉信：
1: 很高兴今年的比赛呢，我已经是比常年比赛的都算是超常发挥。今年这都是早上教练给我制定的技术安排，我也超额完成教练的技术安排。我也是
0: 本次拳击比赛作为省运会重点竞技项目，汇集全省18个地市共430名拳击运动员同台竞技，肇庆共派出31名运动员参赛。经过多日角逐，肇庆健儿共收获三金两银九铜，其中男子丙组团体获得第一名，女子丙组团体获得第三名，充分展现了肇庆拳击项目的发展成果和青少年人才培养成效。肇庆市拳击队主教练罗娇玲：
2: 是我们这赛前呢也是有去了青岛啊，还有烟台啊，赛前的这个训练呢通过外训的一个检验总结了，整个下来队员表现的还是不错的，就是比我预想的要好。我希望他们通过这一次大赛要总结经验，把不足的地方继续回去的去加强。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1月至5月，四会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 356.67 亿元，同比增长 8.2%。 亮眼数据背后是本土产业根基持续夯实，企业增资扩产提速，产业转型纵深推进的生动实践。当前扩容提质、转型升级急剧增效，已成为四会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鲜明主旋律。据德庆县林业局透露，目前该县已完成2026年广东西江流域德庆县国土绿化示范项目造林阶段工作，完成造林面积11187亩。据悉，广东西江流域国土绿化示范项目于今年3月正式启动，覆盖佛山、江门、肇庆、云浮等地共计62万亩林地。项目建成后将形成136个千亩以上连片优质森林斑块，打造成为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样板，为粤港澳大湾区筑起坚实的绿美生态屏障。近日游团封开县委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管理学院奉起平川重友爱青年突击队淮阳高速江口中心站团支部封开县供销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开展的助农直播间搬到了淮阳高速罗董服务区，为封开平凤镇的特色农产品拓宽销路。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七成。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5.47 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交通运输部消息，我国将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国家卫健委21日消息，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2516万人。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21日在江苏交付。21日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该药物用于治疗一型发作性睡病。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21日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连续四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1日发表声明说， 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沙特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指控和海上禁运。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6: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7: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6: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8: 好味啊！
7: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6: 寻味肇庆，
7: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6: 助力广阔行天下，
7: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9: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在肇庆的鱼米之乡鼎湖，食物不单止是温饱之源，更是提升幸福感的法宝。今日我们寻味鼎湖，探寻那些源自山水、成于匠心，并正借广阔行天下之势香飘远方的地道风味。鼎湖人对我的烹制极尽讲究，一我六味就是代表，其中凤凰镇的客家碌鹅尤为出色，选用散养数年的土鹅，肉质紧实，滋味醇厚，是广阔行天下中体现粤菜精细功夫的硬核菜肴。同鼎湖果蒸齐名的传统美食糯米冚皮，源自果蒸制作时冬叶不足的巧思，将糯米、绿豆、芋头、腊味等食物层层叠加蒸制，口感软糯丰富，油炸之后外酥内糯，是承载住历史和家常智慧的点心，如今亦成为广阔行天下中一份可分享的肇庆情谊。鼎湖沙埠镇的文庆里和文庆玩更是水产翘楚，文庆里新鲜金线清蒸只放盐、陈皮和花生油，就能够凸显其清香、嫩滑、骨软无腥的极致鲜味。文庆玩就可以制成风味独特的罐头鱼干，便于携带和保存。这两样水产珍品无疑是广阔行天下中高端食材的杰出代表。从山林到水域，鼎湖的美食汇聚了自然的馈赠和人民的匠心，如今他们搭乘广阔行天下的快车，不单止满足了本地食客的味蕾，更将鼎湖的鲜醇滋味传递给远方的知己。
4: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你呢班人呢，斯斯缩缩，唔敢讲真话，所以呢就反而得罪咗朱元璋。嗱，我自己大胆咁讲，一啲都冇事嘛。於是呢位胸怀壮志、不畏权贵嘅谢晋，依然继续玩佢嘅危险游戏，胆大包天，敢讲真话。佢根本就唔明白，喺朱元璋面前啊讲真话嘅人呢，最后都系冇好下场嘅。果然啦、啊，第二年朱元璋赶佢出京城，叫翻两下耕田，临走仲讲咗句：十年以后再用你。谢晋啊，19岁中咗进士，21岁呢就被人赶返乡下耕田，风光咗短短嗰3年都唔够。呢、這个入世未深嘅少年才子，满腔悲愤，佢点都谂唔通，圣人教导我哋读书人做官呢，就为咗天下百姓，为咗天下苍生啊嘛，自己啊只系讲咗几句真实嘅说话啫。咁都犯咗乜嘢咁大罪，要咁嚟惩罚我至得噶？朝中嗰啲不务正业嘅人，只知阿谀奉承嘅小人就得到重用，自己一心为国，大公无私，反而得到咁嘅下场，咁唔公平都有嘅。越谂就越唔服气，喺乡下足足挨咗7年，朱元璋崩咗啦。佢先有机会翻出嚟，咁7年啊，人生最美好嘅青春年华白白浪费咯。喺度日如年嘅流放生涯中，谢晋卒之谂通咗啦，自己失败嘅原因就系幼稚，幼稚啊，简直幼稚到一塌糊涂。根本就唔了解官场系乜嘢地方，所谓崇高嘅理想、正直嘅品德，喺官场上根本就冇市场噶。你要成功，唯一道路就系你要迎合皇帝，要讨得皇帝嘅欢心。咁朱元璋死咗一年，谢晋就通过京城嘅朋友上书俾朝廷，要求就返返京城。至嗰个建文帝呢，虽然知道谢晋好有才华，但係佢唔肯用佢，将佢就派去西边好遥远嘅地方做个小小嘅官员。后尾呢仲係经过朋友嘅帮助疏通，先喺京城翰林院搵到份差事，糊糊混混过日系啦。嗰陣嘅谢晋呢已经完全冇晒年青时代嘅雄心壮志，成个变晒啦。佢已经睇透政治就係咁黑暗同丑恶㗎啦。嗰陣呢朱棣作反，攻打京城，建文帝眼睇住就要倒台㗎啦。喺呢个关键时刻，喺京城嗰度，谢晋同佢两个知己朋友进行一次长谈。呢次3人谈系载入史册嘅交谈。呢次长谈呢，3个年轻人确定咗佢不同嘅人生方向。依家我先嚟介绍下谢晋嗰两位好朋友。一个就叫做胡广，一个叫做王瑾。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咁你能够同谢晋呢啲咁有名嘅才子交朋友，当然就不是等闲之辈啦。事实上啊，呢两个人来头不少㗎，甚至比谢晋仲要厉害㗎。因为呢胡广是状元出身，王瑾是榜眼出身，三个

人都话江西吉安府人，另外一个人呢就叫做李冠，咁同埋蟹俊呢三个人亦系好朋友嚟嘅，佢哋四个都系江西吉安人士噃。呢四个都系有学问嘅人，又系同乡，又系好朋友，经常喺埋一齐嘅。不过呢，呢一次长谈呢，李冠就冇参加喎，所以李冠嘅事呢，以后我再讲佢啦。依家讲翻蟹俊、胡广、王近三个人长谈嘅内容啦。又咁巧㗎嘛，呢三个都系好朋友，又系同乡，三个住埋喺附近㗎嘛。三个呢就喺隔离屋，一个叫做吴普人喺佢屋企度嚟到倾偈。咁嗰陣呢满城风雨，见文帝睇住要倒台㗎嘛。朱棣已经兵临城下，呢三个人呢仲有个李冠，四个才子都喺建文帝身边嘅近臣嚟嘅，虽然就唔系咩大官嚟嘅，但系总有机会接近皇帝嘅人嚟㗎嘛。今日蟹俊、胡广、王瑾三个老朋友就喺度倾偈，讲下各自嘅打算。蟹俊就义正辞严嚟到斥责朱棣，胡广呢就慷慨激昂，要同建文帝同生共死。只有个王瑾呢一味流眼泪，一句说话都冇讲过。咁佢哋三个人倾完偈就各自返返屋企。嗰个吴普个仔呢听到佢三个人嘅倾偈就十分感慨，就对个老豆讲，唉，胡广叔叔如此慷慨激昂，要以身殉国，实在令人敬佩。吴普就只是微微一笑，对个仔讲，胡广这些这样的人，他哪里会以身殉国的？这三个人当中唯一以死报国的只有王近一个人的。果然啊，呢三位才子倾完偈之后，蟹俊就漏夜执埋包袱，飞快出省，投奔朱棣。胡广亦冇执书噶，一翻到屋企即刻吩咐个老婆：喂，外边好乱啊，你快啲将啲嘢收埋佢，咪俾人入嚟抢啊！第一，朱棣入省。召见胡广，胡广即刻快啲去叩头谢恩。嗰、那个冇出到声嘅王近呢，倾完偈之后，翻到屋企就对老婆讲：我系食国家俸禄嘅大臣，到今日咁嘅地步，只好以身殉国系啦。讲完就怂恿自杀。其实啊，对建文帝最不满的应该是王近。为什么呢？哼，建文帝对不住他啊。在建文二年科举考试，在参加殿试的时候呢，这个王近考第一名的，是应该是头名状元。那个建文帝嫌人家生得丑样，夹硬将个状元就给了胡广。咁王近呢就冇咗个状元啦，皇帝就以貌取人，就委屈咗王近，但係佢依然忠心耿耿以身殉国。呢、這个人確係难得难得啊。咁喺历史上有名嘅三人谈，两个慷慨激昂讲说话嘅人，一个沉默无言者。讲话嘅人讲出自己嘅乐园，最终乐园变成荒言，沉默无言嘅人用行动嚟实现咗自己心中嘅乐园。

海津从此就成为朱棣的宠臣，开始他传奇的一生。嗱，喺呢度呢，又要讲翻句公道话啦。海津投奔朱棣，其实呢，正是良禽择木而栖，有个英明的君子，再有佢咁嘅天才嘅才子，夹埋一齐，就造就咗一番不朽嘅功勋，编成一本流芳万世嘅永乐大典。如果海津只系喺建文帝手下做个咁嘅小小嘅官员，佢必然系一事无成。以后呢，我哋再详细啲介绍下海津传奇嘅一生。而家呢，我哋先交代嗰两个才子嘅下落啦。有一个叫做李冠啊嘛，佢呢虽然冇参加三人谈，但系呢佢同埋海津、胡广呢就一齐投奔咗朱棣。朱棣当权之后，有一日就召集埋班大臣上朝。嗰阵呢，朱棣呢就收缴到建文帝啊，当时一班大臣写嘅奏折。咁奏折里面呢，就好多系建议要讨伐朱棣叛变嘅，要处理朱棣嘅。朱棣呢就同嗰班大臣开玩笑：喂，呢啲奏折呢，你哋都有份写㗎系嘛？所有嘅大臣都提心吊胆，死啦，唔知皇帝会点处置㗎嘛。其实呢，朱棣只系讲下笑啫，根本就无心追究。点知嗰个李冠呢，想表现下自己一贯对朱棣忠心，佢就即刻当住众人面前嚟到表示：我啊冇写过呢啲咁嘅奏折噃，我从来都唔写呢啲咁嘅嘢嘅。李冠就一向聪明，又投机。佢系想讨好阿皇帝嘅，想趁呢个机会表现下自己。点知朱棣听完呢，就攞起个大扎奏折，行到李冠面前，兜口兜面一勾咗就劈落佢度，大声斥责佢：你仲引以为荣？你系领国家薪俸，当国家官员，国家有难之际，你作为近臣，居然一句说话都唔讲。我最讨厌你呢种人啊。李冠就吓到成身打冷震，佢点都估唔到托大脚阿谀奉承啊，点会造成咁嘅后果㗎。是啊，无耻呢有时要付出极大代价㗎。后来李冠因为犯法赖咗坐监，是死在监仓里的。临死前他终于悔悟，自己错了。他失声痛哭，说自己冇面在阴间见好朋友王衮啊。至于另一位才子胡广，运气就好得多咯，一直官运亨通，他文章写得好，又有处理政务嘅能力，咁佢同埋海津一齐就被任命为明朝首任七名内阁成员之一。后来呢，佢就封做文渊阁大学士，死咗之后啊，仲封做礼部尚书。佢啊创造咗个纪录啊，系明朝第一个死之后取得谥号嘅文官，佢嘅谥号叫做文木。胡广一生真系顺顺当当，不过有件事呢，使到佢名声大受损害，就系、是、当年佢同海津投奔朱棣之后。

0: 朱棣见佢两个系同乡，两个人又夹得埋，朱棣就有意拉佢两个做亲家。嗰阵呢，孩俊已有个仔噶啦噃，胡广老婆仲系怀有身子。朱棣一口就断定，将来啊，佢一定系生个女嘅。哈，果然嘛，啊，俾皇帝估中嘛，真系生个女。于是皇帝作主，两个就结为亲家，咁啊两家都系名门大户喎。成婚嗰阵呢，真系人人赞羡，话天生一对好佳偶。点知系天有不测风云啊！后来呢，孩俊被拉去坐监，佢个仔又流放咗去辽东。嗰阵胡广又露出本来真面目啦，趁家跌落井，佢就快啲到处去揾石头咯。佢勒令个女即刻要离婚，点知个女同老豆唔同噃，系个有骨气嘅女子。老豆再三逼佢，佢一于唔肯，最后逼得佢紧，佢将自己耳仔割落嚟交俾个老豆。啊！一个封建社会嘅弱女子，咁嚟到抗拒父命，确实了不起啊！呢件事成为轰动一时嘅传闻，胡广就成为被人耻笑嘅人物。后来呢，孩俊嘅仔得到赦免，就翻翻嚟同嗰位坚贞不屈嘅女子终身相伴。咁胡广你呢个饱读诗书之人，是位高权重的大官，哎呀，品德上都比不过一个普通的女子，又失斯文啊。这四位才子，三个是这样，剩下个孩俊又怎样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无论喺边 ，FM 92.9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小兴电台 FM 92.9，听见美好生活。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 94.9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 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农历6月初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鼎湖区、肇庆新区调研，为高质量发展塑造产业新动能、新优势；高腰金象山森林公园夜游项目开放；省运会拳击比赛圆满收官；肇庆健儿奋勇拼搏创佳绩。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鼎湖区、肇庆新区，深入企业、产业园区，就落实制造业当家、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进行调研。张爱军来到西阴湾区西部智慧产业园，以及加乐多饮品、大硕金属材料、阔虎电子产品等企业，走进产品展厅体验产品性能，到作业车间查看生产工艺流程，调研了解企业经营发展情况，鼓励企业抢抓产业风口和政策机遇，与时俱进推进工艺革新、产品迭代、品质提升，做大做强主营业务，以过硬产品品质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开拓更加广阔市场，同时希望企业发挥好引领带动作用，加强与地方特色产物、优势产业协同发展，推出更多市销对路的联名款肇庆好货，实现与地方发展同频共振、互利共赢。张爱军还叮嘱企业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织密安全风险防控网，守牢企业发展生命线。调研期间，张爱军听取鼎湖区、肇庆新区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对两区抓产业拼经济取得扎实成效表示肯定。他强调，鼎湖区、肇庆新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为肇庆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构筑新优势、汇聚新动能提供新支撑。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始终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深入开展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做大做强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智能装备制造、食品饮料等主导加特色产业，围绕新材料等细分赛道聚力攻坚，加快传统优势产业换新升级，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同时大力开展精准招商，以商引商，产业链招商，着力引入一批科技含量高、造血能力强、经济效益好的项目，进一步挺起产业硬脊梁。要发挥重大平台支撑作用，以鼎湖区、肇庆新区、雁阳湖高新区三区深度融合为牵引，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提升园区集聚水平，加快区域产业结构向高

0: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带动周边产业互补联动发展，形成实力更强、年度更足的经济新增长极。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服务企业，强化惠企政策支持和园区要素保障，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扩能提质，让落地项目更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1日，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历史文化街区活化、古城墙遗址修缮、老旧小区改造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先后来到府前路、豪居路、岳江楼历史文化街区、朝天门古城墙遗址以及端州区部分老旧小区改造等项目现场，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施工管理等情况，要求有关部门抓实项目攻坚，压实各方建设主体责任，及时解决好项目施工、资金保障等问题，在保安全、保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提速增效，确保各重点项目按期完工，早日惠及群众。徐小雄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加快推进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加强历史文脉保护传承，持续改善人居环境，彰显城市魅力，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一要坚持保护与更新并重，精细化推进府城复兴和历史街区活化，实现历史街区活态传承，焕发新生。二要坚持文旅融合、运营前置，坚持将运营理念贯穿项目建设全过程，以府城复兴牵引带动全市文旅产业实现新突破。三要深耕城市精细运营，对标155规划有关城市更新的部署要求，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更新示范标杆。四要强化多元要素保障，健全权责清晰、上下联动的工作体系，把有限资金更多投向保障公共领域及民生急需项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当前在淮济产业园区，一条条供热管网纵横连通各企业厂区，清洁稳定的工业蒸汽源源不断输送至生产一线。作为园区唯一集中供热运营主体，今年以来，淮济恒运能源有限公司依托全域贯通的供热体系、绿色低碳的功能服务，持续夯实园区配套基础，跑出发展加速度。为补齐供热短板，打通区域供热壁垒，淮济恒运能源自筹3500万元建设园区 B 区至 A 区供热管网，并于2025年12月正式投运，实现园区 A、B 两区供热全域覆盖，服务范围扩容近50%，全面打通园区集中供热脉络，为企业稳产扩产筑牢坚实硬件支撑。全覆盖供热管网有效激活园区发展动能，助力企业提质增效。2026年上半年，恒运能源供热量达6.7万吨，同比增长137.9%，实现翻倍增长，预计全年供气量可达16万吨。淮济恒运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罗伯和：
2: 目前我们在用企业有17家，9月份会新增一家，跟10月份各增加，所以到年内接近可以20多家。跟我们提出申请用气的意向企业也有3到5家，所以未来我们整个园区的用气库越来越多。
0: 集中供热落地见效，让园区企业实实在在收获降本增效红利。记者在淮济县淮德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看到，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生产秩序平稳有序，企业发展态势稳中向好。淮济县淮德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华军：
3: 我们的蒸汽的话，现在是每小时大概是10吨的样子，集中供气拉通以后，对我们运气的成本会有比较大的帮助，降幅10%。今年的这个运营情况的话，跟去年基本上持平因为我们整个产能它已经是进入一个饱和状态了。
0: 提质增效的同时， 绿色发展底色持续擦亮。据悉，恒运能源集中供热综合能源项目属于国家鼓励的工业园区热电冷三连工项目。接下来，该公司将持续优化运煤体系，提升供热效率与服务品质，不断拓展供热服务覆盖面，深耕优质能源配套服务，吸引更多优质产业落地扎根，为当地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肇庆欢迎你。
0: 近日，高腰金象山森林公园夜游项目正式对外开放。作为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的城市观景高地，公园依托落日、星空、城市夜景资源，打造全新夜游打卡点，进一步丰富当地夜间文旅消费场景。晚风拂夏夜，星光落象山。金象山森林公园坐拥绝佳城市观景视野，可俯瞰端州、高腰一江两岸全景，蜿蜒西江穿城奔流，两岸灯火倒映江面，宛若星光银河缓缓流淌，桥梁璀璨灯光同城市灯火，山间星河彼此交融，形成兼具山水灵秀与都市风韵的绝美夜景。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市民游客结伴入园赏景，园内景致古朴雅致，尽显岭南园林温婉气韵，裹挟着草木清香的晚风拂面而来，惬意舒缓。市民董小姐：
5: 晚上来这里体验挺好的，好舒服，别有番风味，然后在这里影响都好靓，后面我的灯光啊，显得即整个画面都好好看。
0: 市民梁小姐：
6: 晚上好靓啊，这里啊，整个高腰的景区都可以看到，特别看到可以看到三桥，跟着灯光都好靓。
0: 据了解，金象山夜游开放时间为每日18点至22点30分，市民可搭乘观光车登山，沉浸式欣赏从落日黄昏到星光满天的景致变化。此次夜游项目投用，进一步完善高腰西江画廊文旅游览体系，补齐城区夜间观景休闲配套短板，为市民城市夜游、短途微度假增添新去处。市民胡先生：
7: 我白天来过，晚上来了之后夜景更美，下次肯定来，还不光我自己来，还要带家人这个一起来，带朋友一起来。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1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拳击比赛在茂名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圆满收官。在当日男子甲组67到71公斤级决赛中，肇庆小将莫嘉信发挥出色，成功摘得金牌，这也是肇庆代表团在本届省运会竞技体育组斩获的第11枚金牌。同日，肇庆选手文志康在激烈角逐中斩获银牌，为队伍再添荣誉。决赛赛场对抗激烈，双方选手攻防转换迅速，莫嘉信战术清晰，心态沉稳，直拳、摆拳、勾拳衔接流畅，防守格挡精准利落，最终凭借稳定发挥成功登顶领奖台。年仅18岁的莫嘉信是肇庆拳击队重点培育的青年苗子，本届省运会出征仪式上，他曾作为运动员代表庄严宣誓，立志全力以赴为家乡争光，此番摘金正是他刻苦训练不忘初心的最好印证。赛后，莫嘉信坦言，荣誉离不开教练团队和队友的鼎力支持，金牌是全队共同拼搏的成果。肇庆市拳击队运动员莫嘉信：
8: 很高兴今年的比赛呢，我已经是比常年比赛的都算是超常发挥，今年这都是早上教练给我制定的技术安排，我也超额完成教练的技术安排，我也是。
0: 本次拳击比赛作为省运会重点竞技项目，汇集全省18个地市共430名拳击运动员同台竞技，肇庆共派出31名运动员参赛。经过多日角逐，肇庆健儿共收获3金2银9铜，其中男子丙组团体获得第1名，女子丙组团体获得第3名，充分展现了肇庆拳击项目的发展成果和青少年人才培养成效。肇庆市拳击队主教练罗娇玲：
9: 是我们这赛前呢

0: 也是有去了青岛啊，还有烟台啊。赛前的这个训练呢，通过外训的一个检验总结了，整个下来队员表现的还是不错的，就是比我预想的要好。我希望他们通过这一次大赛，要总结经验，把不足的地方继续回去的去加强。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1月至5月，四会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356.67亿元，同比增长8.2%。亮眼数据背后是本土产业根基持续夯实、企业增资扩产提速、产业转型纵深推进的生动实践。当前扩容提质、转型升级急剧增效，已成为四会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鲜明主旋律。据德庆县林业局透露，目前该县已完成2026年广东西江流域德庆县国土绿化示范项目造林阶段工作，完成造林面积11187亩。据悉，广东西江流域国土绿化示范项目于今年3月正式启动，覆盖佛山、江门、肇庆、云浮等地共计62万亩林地。项目建成后，将形成136个千亩以上连片优质森林斑块，打造成为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样板，为粤港澳大湾区筑起坚实的绿美生态屏障。近日，游团封开县委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管理学院奉起平川重友爱青年突击队淮阳高速江口中心站团支部封开县供销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开展的助农直播间搬到了淮阳高速罗董服务区，为封开平凤镇的特色农产品拓宽销路。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交通运输部消息，我国将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国家卫健委21日消息，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2516万人。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21日在江苏交付。21日，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该药物用于治疗一型发作性睡病。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21日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连续4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1日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沙特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指控和海上禁运。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封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留不住年岁的喜，也带不去迟暮的忧。与往事举杯同醉，与岁月初心不改。把文字说给心情，随声音进入夜听。今夜有月光落满窗台，七星朗月，朗朗书声。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22:19来收听今晚的七星朗月。今晚上我们的节目一开始先要跟您分享到的第一篇短文叫有一种幸福叫上有老下有小。上有老是一种幸福，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父母在，家才是你安魂入梦的地方。在忙碌了一天的同时，亲热地叫一声爸妈，我们才能充分感知家的温馨和踏实。家有老人，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最永恒的亲情还在。不管年龄多大，只要家里有父母在，总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因此便不觉得年老，心里总存着一股蓬勃的朝气，身上总感到有用不完的活力。只要父母在，我们就会觉得生命的黄昏离我们还很远很远，我们还在生命的正午，我们还有许多的时间把梦想变为现实，脚下的路还是那么的阳光灿烂。下有小是一种幸福，孩子是我们生命的延续，是我们心中最甜蜜的温暖。孩子教会了我们如何去爱，无怨无悔的爱。孩子让我们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在岁月的风霜里，曾经的遗憾，曾经的不满，曾经的苦难，都会被孩子所抚平弥补，生命被完整的装满。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我们应该感到幸福，因为我们已经褪去了青涩的青春，洗净了生活的铅华，懂得了感恩，懂得了回报，懂得了珍惜和付出。因为父母尚在，我们可以孝敬他们，可以缠绕在他们身边，还可以做一个他们眼里长不大的孩子，感受那份永远不会苍老的父爱母爱，我们就更有了努力拼搏的动力。为家庭，为生活，我们的奔波和努力就更有了希望和目标。我们的辛苦和付出都有家庭，有父母在背后的鼓励做后盾。老人终有一天会离我们而去，到那个时候，上有老便会成为最充实的记忆和一生的怀念。没想到这一点，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珍惜生命里上有老的日子，那才是上苍赐予自己最美的一世的情缘。上有老下有小的日子，其实是人生最充实、最幸福的日子。

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叫有一种幸福叫上有老下有小，我想上有老下有小应该是每一个中年人独有的双面人生。我们先说藏在责任背后的这种幸福，老人嘛，就是我们来时的路，来时的根，只要父母安康健在，我们就永远还有退路。就像这篇文章所写到的一样，当我们忙碌了一天回到家累的时候，可以喊一声爸爸妈妈，还能做回被包容的孩子。而我们下有小

的时候，孩子就是以后生活的盼头，稚嫩的笑脸，细碎的那些成长的瞬间，总能够冲淡职业场上所有的委屈。幸福的一面是真实的，实打实的还有一面，那就是责任和重担。长辈的健康开销，日常的照料，孩子的教育开支，成长的陪伴，到中年的时候再叠加房贷、工作应酬，层层的事物挤压着中年人的时间和情绪。所以我想说的是，压力和幸福也许是互为依托的，正因为肩上扛着老小，我们才会懂得担当，懂得柔软，也正是身边有至亲相伴，在沉重的压力才会有了消解的出口。所以不必抵触当下的琐碎，平衡好心态，善待好长辈，照顾好孩子，在负重前行当中去接住平凡日子里细碎的温暖。我想这就是每一个中年人最真实的圆满。稍后我将继续跟各位听众分享好听的文字。这里是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新闻过后为您带上的七星朗月。

现在是22:27，我们继续来分享今晚上好听的文字。下面的这段文字叫你的习惯正在决定你的生活。

小时候我们总是听到父母说要让我们养成一些好的习惯，生活的习惯，学习的习惯。而我在真正面对自己的坏习惯之前，其实已经被他害惨了好多次。读书的时候写作业非要拖到最后一刻才去写，赶火车

我更加相信的是，我的习惯正在决定着我的生活。我把这样的事情分享出来，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不要让你的习惯败坏了你的生活。

你的习惯正在决定你的生活。我好喜欢这篇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残酷但很有道理。拖延并不是单纯的懒惰或者是散漫，它应该是一种普遍的心理行为的现象。很多人拖延之后会陷入到一种自责，觉得自己不上班不上进，这种负面情绪反而会加重逃避的心理。那么此时此刻听着我们节目的听众，你是否会有拖延症呢？你养成这种拖延的习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听完今晚上的这篇文章以后，你是否决定要去做一些调整？我觉得总而言之，拖延其实是内心发出的一种信号，它也有可能在提醒我们调整一下节奏，优化一下做事的方式，客观去接纳它，找到背后的根源，再慢慢的调整，才是对待拖延最成熟的心态。

还想在节目当中有一些渠道可以跟我们的听众们多一点沟通，或者是多一点互动，比如说像今天晚上读完这篇文章以后，我就很想跟大家去聊，如果你在对一些事情拖延下去之后，你的内心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感受，是一种内心当中的羞耻，还是觉得拖延之后内心当中有一种舒缓。我相信很快我们的节目就会有一些沟通的方式和大家去联系，和大家去互动了。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的读文字，下面要跟各位听众读到的文字是：你是不是朋友圈里最穷的人？

你可能会觉得金钱只是一种交换的工具，但事实上，金钱本身也有七情六欲，还会影响你的爱情、亲情、友情，甚至你的道德水平。今晚上跟各位听众分享到的是浙江大学的教授周新月的一本书《身边的金钱心理学》，其中的选段，带你重新的认识金钱和认识自己。我们常常觉得很多人比自己有钱，自己是身边人中最穷的那一个，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拿朋友圈来说吧，随便的翻一翻，就会发现别人穿着你买不起的衣服，在你觉得很贵的餐厅里就餐。不光你是这样，大多数人都有这种感觉。有一项在2016年的研究揭示了这个现象，研究者招募了190个年龄在18到67岁之间的人，让他们估计一下，在这次参与实验的人当中，有多少人是比自己有钱，又有多少人比自己更穷。结果大多数人觉得比自己有钱的人更多，他们估计有 59.1% 的人比自己是有钱的，他们觉得比自己穷的人只有 37.1%。 参与这次实验的有年轻气盛的大学生，有历经人间百态的花甲老人，也有三十而立的壮年人，可他们都觉得自己的钱不如其他人多。我们为什么会错误地以为别人比自己有钱呢？一个原因是我们经常看到和听到有钱人的消息。我们的朋友不会把自己节衣缩食吃泡面炸菜的照片分享到朋友圈，但是买了新车新房子，却会迫不及待地要让大家知道。新闻也常常会报道有钱人的生活，所以我们总听到那些富二代一掷千金的故事。另一个原因是社会比较，我们对事物的认知往往是相对的，是基于事物之间的比较得出的。今天比昨天更冷，飞机比火车更快。我们对自己的了解也需要通过跟别人比较来获得。如果我们每个月赚20000块钱，那么我们到底是一个成功人士还是一个失败的人呢？这就需要我们把自己跟别人进行对比。如果我们身边的人都是每个月赚几千块钱，那么我们就很成功。如果我们身边的人都是年收入上百万的，那么我们就不那么成功了。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家戴维·迈尔斯研究了奥运会上的运动员，他发现铜牌选手比银牌选手要更加快乐，虽然他们的名次更低。这是为什么？因为比较的对象不一样。银牌选手喜欢把自己跟金牌选手去比较，他会觉得自己很失败，因为差那么一点儿就能拿到金牌。但是铜牌选手喜欢把自己跟没有拿到奖牌的那些人去比较，比起他们来说自己太幸运了，因为差一点就没有铜牌，没有名次了。人们通过社会比较来衡量自己的价值。有趣的是，比较收入的时候，你更加倾向于和你赚得多的人去比较。美国证监会发现一件很可恶的事情，从1978年开始，上市公司 CEO 的薪水就上涨得很厉害。1978年 CEO 的薪水只是普通员工的36倍，可是到了1993年就变成了131倍，造成了巨大的贫富差异。为了让 CEO 们停止给自己加薪水，证监会想到一个好办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要求上市公司在财务报告中公布高管的薪水。他们的想法是，这项措施实施以后，
所有上市公司 CEO 的薪水都被赤裸裸地展现在众人面前。比起普通员工，他们的薪水的确是高得离谱。这样一来， CEO 们就不太好意思给自己太高的薪水了。但是事实却出乎他们的意料，自从这项条例实施以来， CEO 的薪水一路狂飙，很快变成了工人平均薪水的369倍，几乎是之前的3倍。这是为什么呢？正如我们上面所介绍的那样，人们总是喜欢拿自己跟更有钱的人进行对比。 CEO 们根本不会关心比他们收入低的人，他们眼里注意到的只有别家公司的 CEO 更高更惊人的薪水。这样一对比，自己的薪水似乎不足挂齿，甚至有点少得可怜，于是他们纷纷地上调自己的薪水。这就是向上比较的力量。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你是在商场叱咤风云的大佬，还是在基层勤勤恳恳的员工，总有人比你好，而你的关注点也总会被这些人吸引。所以你总觉得别人比较有钱，那是因为你跟眼里看到的只有那些比你更有钱的人。这样的社会比较不但会使你产生自己很穷的错觉，还会偷走你的幸福感。一项社会调查的结果显示，那些喜欢跟比自己有钱的人比较的人，生活幸福感比较低。正如美国总统罗斯福所说的那样，比较就是一个小偷，他会偷走你的快乐。你有没有觉得网络时代人们变得更加不快乐了？《纽约时报》曾经有一篇报道讲到了这个话题，他们认为根本的原因是网络让人们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人们的视野发生了变化。30年前，如果你是小县城的首富，那么你的日子相当惬意，觉得自己就像皇帝一样。但是在网络时代，你经常会看到马云，就忍不住把自己的财富跟马云去比较，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一个穷光蛋。在过去，你跟你的同学比成绩，跟你的邻居比财富，在网络时代呢，你跟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比成绩，跟马云们去比财富，这样一来自然幸福不到哪儿去。错误的估计别人的有钱程度，还可能会导致生活当中一些错误的决策。比如你在和自己的这些投资的时候，开始创业的时候，为产品定价的时候，如果目标客户是身边的人，你会错误地以为这些人比较有钱，就可能定制一个偏高的价格，导致产品最后无人问津。又比如拍卖竞价的时候，如果你认定其他的竞争者更有钱，你会给出一个更高的价格，那么这样你可能过早地放弃了竞价，或者盲目地开出高价。所以你绝对不是朋友圈里最穷的那个人，如果你能这么想，那只是一种幻觉。

分享这篇文章给所有的听众们。你相信吗？不管是在手机上面，还是白花花的现金，你的生活都离不开金钱。

好的，各位听众，在刚才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您分享到的这篇文章叫做你是不是朋友圈里最穷的人这篇文章呢是节选自《身边的金钱心理学》这本书。确实我们觉得这篇文章写得非常的务实，就像朋友圈我们经常也会刷，随便翻一翻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人在晒很多的东西，有些是你觉得很有趣的，有些是你觉得自己达不到的，还有一些是你觉得看上去之后也瞧不上的。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就像我们今晚上在说这个怎么去认真的理性的去对待朋友圈的这种行为哈。其实朋友圈当中的分享的东西有很多，有些人的家庭条件经济条件较好，他很习惯的随手去记录他的日常，比如自驾旅行去到了你一直想去而没去的地方，还有分享一些品质好物，家庭聚餐对他们而言只是普通的生活的碎片，没有刻意的去对比，也没有刻意的贬低他人的想法。就像是我们也会经常去分享一下自己做的美食啊，分享和孩子相处的日常一样，他只是想去记录生活，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的信息的时候，不必过度的解读他的一种行为，至少不要过度的解读为炫富的行为。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也有部分的人会晒一些高端的消费奢侈品，他也是希望通过外界的夸赞去满足自己内心的一份虚荣。怎么看待呢？这类人往往可能内心会缺少一些底气，他需要依靠外在的物质去证明自身的价值。光鲜的朋友圈之下或许会藏着他的焦虑和自卑。在刷朋友圈的过程中还看到更多的是一些广告啊，包括一些微商啊、销售啊、创业者啊，在晒他们的一些高端的生活，那也是为了打造一下他们的人设，以此来吸引客户，塑造一下靠谱赚钱的形象。那么本质上的是一种宣传的手段，也并不是他们真实的常态化的生活。更多留意的就是我们的同龄人，看到同龄人在晒那些富足的日常，不甘落后，包括硬透支消费去拍照打卡，看似光鲜，但是作为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可能实则都是背负着一些压力，车贷房贷，家里的老人还有孩子，他们的开销也只是为了面子上去撑场面。那么把这样一个朋友圈的现象跟各位听众理顺之后，也许你会发现我们就应该什么呢？怎么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应对方式？首先，那肯定是要降低一下关注度，至少会减少到我们的精神被干扰。

如果频繁地刷到那些你觉得是在炫富内容的视频，可能让你焦虑，你可以选择的是什么？减少浏览，或者是选择屏蔽，把注意力放回到自身的工作和生活的规划里面。另外就是要多包容，包容多元。朋友圈是私人表达的空间，只要不虚假宣传，不诱导透支消费。其实我觉得每个人他都是有记录生活的权利的，尊重他人的选择，守住自己的节奏，就是最通透的一种处事的态度。总而言之呢，想跟各位听众说的是，朋友圈的这些物质的展示只是生活的冰山一角，我们不必通过这些碎片去定义他人，也更不该用别人的标准去绑架我们自己。还是像节目当中那句话跟大家说的，过好自己的生活，过好自己的日子，安稳自洽远比纠结他人的炫耀更加重要。

时间来到22:57，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听众们的收听。我们的七星朗月节目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新闻过后为您直播，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明晚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 94.9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 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0: 而北京时间24点
1: FM 92.9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淮泽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点钟。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一个自己，只是你眼中的我，我心中的你，双手依然扣紧。我在人群中，你在孤单里，想念另一个自己。别说青春来不及，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想问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快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你怎么得了了？你还读什么书了？快点起床了！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蝶郎，几点沙鸥一片。

0: 惊，如今姑娘十八，可惜身旁小哥。哎呀，乖女啊！哎呀，个天俾你咁一指啊，哎，穿咗啦！
1: 哎呀，爹啊，个天又点会似穿噶？
0: 嗱，天字出咗头系叫做乜嘢字？
1: 天字出咗头系个夫字。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6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

0: 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

0: 敬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中国经济半年报。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2: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5: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4: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6: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4: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 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 62.8%。

0: 次，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 13.4%， 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1: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兴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2: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3: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5: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4: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6: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4: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5: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8: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7: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9: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语音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7: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2: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155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3: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2: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
11: 向更高水平跃迁，要更好服务市场主体，全方位完善常态化服务企业机制，着力提升营商环境，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降低经营成本，以股权合作、投资合作为突破口，促进各类企业协同发展。要守好安全底线，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突出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持续推进百万英才惠南越行动计划，推动就业大局更加稳定，人才底座更加稳固。 立足防大汛、防强台风等抓实抓细防灾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权，强化油气电等能源供给保障，实现平稳迎峰度夏。黄坤明还就做好下半年若干重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精心筹备好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周密部署，细化安排，确保专业规范，安全圆满，高质量完成好总书记党中央交办的重要任务。要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巡视和各类督察巡查的整改落实工作，持之以恒，细照笃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市县乡领导班子集中换届，严把程序关口，严格选用标准，严肃换届纪律，真正把干部选好，把班子配强，为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提供坚强组织保证。省委常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各地级以上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省委横琴工委、省横琴办主要负责同志、省委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省有关人民团体、中直驻粤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今年是我省百千万工程从3年初见成效迈向5年显著变化的关键之年，广东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一批特色鲜明的典型镇村与产业载体加速崛起，为全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本台报道，
3: 地处韶关市新丰县北部的黄气镇曾是名副其实的零工业镇，经济发展一度缺少抓手。2024年，该镇成功入选广东省第二批百千万工程典型镇培育名单。如今，沿着云冀茶韵乡村振兴示范带前行，全长20公里的示范带串联起了雪洞、营盘、茶洞等5个重点村。昔日的泥砖房被新农房取代，曾经的荒地也变身特色种植基地，成为村民增收的新渠道。韶关市新丰县黄气镇梅溪村村民廖迎俊：
4: 我今年种了有6亩，大概收成的话应该有6000个瓜吧，收成的话也有12万左右吧。我们村里的大多农户都在县城买了有房啊，有车啊，都改善生活很好了。
3: 在推动高山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的同时，黄气镇还积极促进文旅产业提及，目前已形成春赏樱、夏摘瓜、秋观风、冬品茗的4季旅游格局，农旅融合成为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韶关市新丰县黄气镇党委书记雷彩霞：
5: 站在百千万工程5年显著变化新起点，以全域统筹运营整合镇村资源，盘活闲置资产，统一品牌运营，持续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新镇长效动能。
3: 如果说黄气镇的蜕变是粤北山区立足生态优势走出的农文旅融合振兴路，那么拥有绵长海岸线的汕尾则把发展视野投向辽阔深蓝，打造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日前，汕尾市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推进会召开，近年来汕尾坚持海洋强势、融湾先行，创新构建海洋牧场加海上风电加滨海旅游三位一体的产业格局。华润风电汕尾有限公司海洋牧场项目负责人向江波：
6: 后续呢，我们华润将新增投资8000万元建设牡蛎全链条产业化示范项目，搭载立体生态养殖，攻克我们的一个蚝品加工、蚝壳资源化利用技术。
3: 围绕“15/5”发展蓝图，汕尾统筹布局65个现代化海洋牧场全产业链项目，总投资逾365亿元，构建起集两种繁育、海陆多元养殖、水产品精深加工、冷链仓储配送、智能养殖装备制造、海产品交易集散于一体的完整产业生态，推动海洋牧场建设从规划蓝图加速变为落地实景。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小军：
7: 仅在杰斯湾海域，省港航集团就完成了100个重地式网箱和2个横架式网箱的投放，目前已经开展网箱投产运营，主养缅鱼、藏红鱼等高端品种，预计单个周期产量可达3000到4000吨，可以说开局良好，稳产增效。
3: 向山要效益，向海谋新局，在县域工业发展赛道上，揭阳揭西县则以产业园区为核心载体，深耕产城融合，持续做强工业承载平台，当地立足本土电线电缆产业根基，开展链式招商。揭西产业园从曾经荒疏零散的工业空地，到如今厂房林立、企业扎堆的产业热土，县域产业能级实现跨越式提升。广东成通电线电缆厂有限公司总经理林玉明：
8: 从项目审批、用地保障到投产帮扶，园区都是主动靠前，全程服务，让企业少跑腿，省心办实业，也让我们坚定了扎根揭西、增资扩产的信心。
3: 揭阳市揭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林记：
9: 入园企业从8家增至108家，用地规模从400亩扩张至3000亩，产值从4.3亿元跃升至40亿元，县域工业产业承载能力得到显著的增强。
3: 从山区小镇的生态蝶变，到滨海城市的蓝色崛起，再到县域园区的产业升级，广东各地在百千万工程的引领下，找准发展定位，深挖资源潜力，以差异化的实践路径持续激活县域镇村发展活力，不断夯实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根基，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肇庆市在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中，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续忠诚奉献、艰苦创业、团结奋斗、久久为功的越山造林光荣传统，交出了一份资源增长、生态向好、产业勃兴、百姓受益的优异答卷。本台报道。
3: 肇庆是越山造林光荣传统的发源地，上世纪70年代，数万名造林民兵在此打响大会战，将贫瘠荒山披上新绿。经过半个世纪接力守护，十四五期间，全市累计完成修复造林4.17万公顷，实施森林抚育7.11万公顷，打造1000亩以上连片造林斑块86个，建成省市绿美点27处。肇庆市林业局生态保护修复科副科长胡伟：
10: 全面建立并高效运行覆盖4县镇村4级的林长体系，在全省率先增设林长制工作科，串联西江沿岸核心自然景观，形成原山观江、原江赏霞的生态旅游闭环，切实提升了市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3: 肇庆将生态惠民作为最大的政绩，针对城市绿化痛点精准发力。在龟顶山绿美点，林业部门通过系统性生态修复，不仅补齐了城西片区公共休闲绿地不足的短板，更串联起西江碧道与人文景观，让绿美生态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群众。游客
11: 感觉是特别放松，那个这里的空气也特别好，感觉心情特别愉悦。
3: 肇庆市民：
12: 很壮观，第一次看到这些艳岩，然后又看到这些山石，让他们亲近，多亲近一下大自然，可以放下手机，放下电视，然后可以锻炼一下体力啊，各方面的，我觉得都非常的好。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越山脚下的怀集县兰中镇，黎家三代人正是这一理念的践行者。黎秋月的叔叔是越山造林大会战亲历者，受到父辈造林久久为功精神的熏陶，黎秋月20余年深耕700多亩茶园，融合传统手艺与现代技术，坚持重质量、看需求，不盲目生产，让曾没落的越山茶重焕生机。肇庆怀集兰中越山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黎秋月：
13: 我再记得以前就我叔同我讲过一句话，做人做事要有头有尾，你有始有终，没这种毅力真是做不到，这样一步一个脚印，整个身份落在茶厂，为了我们岳山茶的传承，将岳山茶再次突出市场。
3: 2025年，黎秋月的侄子黎华龙主动返乡接班，依托茶园开展禅茶研习与文旅康养，推动茶文化与生态游融合。采茶女工谭爱华：
14: 基本上都是8个小时嘛，也有一点收入，这样子就是一日三餐就没问题嘛，不用说讲的是到外面去找工作这样子。
3: 从岳山的万亩林海到城乡的处处见绿，肇庆的实践启示我们，生态治理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险记，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前记。只有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才能在岁月沉淀中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暑期校外培训报名进入高峰期，为破解家长报班难辨资质、预付学费风险高、退费纠纷多等痛点，广东省教育厅全面落地全国校外教育培训一码通广东数字化监管渠道，同步大力推行先学后付创新收费模式。近日，记者跟随教育厅走访培训机构，实地探访两项惠民举措落地成效，看数字化监管如何守护家长钱袋子，规范校外培训市场秩序。本台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培训机构，记者看到门店显眼位置张贴着全省统一的校外培训一码通二维码，家长只需微信、支付宝扫码，无需下载 APP 即可一键跳转全国校外培训监管服务综合平台，一站式享受机构查询、选课、购课、退费、售后等服务。广州市某校外培训机构校长朱世亮：
16: 校外培训行业过去最大的痛点就是信任缺失，家长怕机构跑路，机构怕家长赖账。一码通通过资金监管、合同规范、信息透明，在家长和机构之间建立了一套可靠的信任机制，倒逼了我们在资质管理啊、课程管理啊、还有师资管理啊等各方面都要建立更加完善的制度。
3: 在中山，校外培训机构收费制度改革纵深推进，先学后付惠民收费模式全面落地。该收费模式彻底扭转传统培训提前大额缴费、退费处处受阻的行业痛点，将缴费主动权交还家长，实现报课资金风险可控、选课灵活自主。中山市某校外培训机构负责人林君堂：
17: 因为我们先学后付的模式是有时候是一课一销嘛，然后有些人是选择一个月一销，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和家长可以产生更多的一个链接，通过同时增加对这个学生的一个关注度，剔除了以前那种一交交一个大课时的那一种模式。
3: 一码通实现机构资质一码核验，全流程线上监管，先学后付重构付费逻辑，实现先上课后缴费，一课一结算，从准入交易两端双重保障学生与家长合法权益。一码通加先学后付组合模式也收获家长群体的广泛好评，
18: 也是给我们家长和孩子一个自主选择的能力，可以先减低了这个试错的成本，我们孩子可以体验式的进行几次课程的一个学习。
3: 下一步，广东将持续升级校外培训数字化监管平台，完善一码通信息公示、纠纷线上调解功能，扩大先学后付机构覆盖范围，以数字化、制度化手段推动校外培训回归育人本源，让广大青少年度过安全、舒心、规范的暑假素质提升时光。
0: 2026年广州市空军飞行员录取通知书发放仪式昨天举行，一批经过层层选拔的在穗优秀学子正式收到空军航空大学录取通知书，即将奔赴军营逐梦空天，为强军事业注入青春力量。本台报道，
3: 今年广州共有12名学生成功被空军招飞录取。仪式上，空军招飞局、广州选拔中心和省市教育主管部门为新录取空军飞行学员逐一颁发录取通知书。广州市番禺区实验中学2026届高三毕业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2026级新生阮佳桦：
19: 心情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激动，希望在未来4年的学习生涯中能够做到学业和专业的双重促进，更好的报效祖国吧。
3: 广州市预研中学2026届高三毕业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2026级新生魏同旭。
19: 我在24年去参观了珠海航展，在那里我就看到了很多我国先进的战斗机，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对招飞充满了憧憬和向往。这4年对我来说，我觉得会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也有很高。

0: 幸有这个机会去为祖国、为人民啊、为党去奉献自己的青春。
1: 空军招飞实行初选、复选、定选三级选拔，考生需要通过严格的体格检查、心理选拔、政治考核，同时达到相应高考文化分数线，可谓万里挑一。被录取学员将前往空军航空大学学习，部分优秀学员入读清华、北大、北航双学籍飞行学员班。广州市第十六中学2026届高三毕业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2026级新生夏子恒，
2: 高考是总分643，入围了双学籍的这个培养计划啊，我希望呢以后能学到更多高精尖的知识，成为一个全能型的人才，为国家效力。
1: 昨天，广州市普通高中与中职学校也迎来首批新生报到。曾经属于小众升学路径的中本贯通培养模式，今年凭借亮眼的录取分数引发关注。其中，中考斩获708分的何子问就成为今年广州市中本贯通项目录取的最高分考生。广州市轻工职业学校机电技术应用专业中本贯通班学生何子问，
3: 父母先跟我说了这个中本贯通，然后呢我自己也去了解了一下，就是他可能没有高中这么卷，压力没那么大，这个是偏工科类嘛，能学一门技术。
1: 所谓中本贯通，即3+4七年一贯制人才培养模式，学生前三年在中职就读，通过转段考试后即可直升本科，无需参加普通高考。今年广州中本贯通招生规模大幅扩容，招生计划从去年的40人扩至318人，进一步拓宽中职优质升学通道。其中，广州市轻工职业学校机电技术应用专业表现尤为亮眼，最高分708分，最低分665分，平均分682.3分，三项分数数据均位居全市中本贯通专业首位。广州市轻工职业学校党委副书记、校长黄燕，
4: 机电专业呢是对照我们制造业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专业，它的就业的形势也是非常的好，而且呢我们对应的这个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的机电专业非常的优质，同时呢我们也成立了全方位的舞蹈师的这样的一个团队，那么让学生更加全面的发展。
5: 本台消息，以风筝扬帆、逐梦深蓝为主题的2026大湾区海事夏令营昨天在东莞虎门海战博物馆开营，来自内地及港澳地区的45名青少年将在一周内到访广州、深圳、东莞、惠州等地的15个海事特色研学站点，实地感受湾区海洋经济发展活力，学习海洋环保与海事安全知识。
6: 新闻浏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5: 新疆、四川东部、重庆等地连日来频现酷热天气，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21号测得气温50.2摄氏度，创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次超过50摄氏度的记录。重庆多地气温超过40摄氏度，重庆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今天进入大暑节气，所谓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此时不仅高温频现，湿度也会明显增大，公众需做好防暑降温等防护措施。
6: 水利部昨天举行会商，滚动分析研判近期全国雨情、水情、汛情发展态势，系统安排部署防汛关键期工作。未来10天，受副热带高压、高空槽以及后续台风可能登陆共同影响，珠江、长江、松花江等流域部分地区将有明显降雨，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部分支流，松花江流域嫩江、松花江吉林段、松花江干流等主要江河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强降雨覆盖范围内发生山洪灾害的风险高。
5: 应急管理部昨天介绍，今年第12号台风即将生成，后期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
6: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5: 据国家能源局介绍，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
6: 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7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等开展1至3年的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多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发展。
5: 引力一号运载火箭昨天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
6: 青海西宁至四川成都的川青铁路在建段日耳狼山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海拔3500米，全长2260米，川青铁路全线近837公里，通车后成都至西宁的通行时间将从最快9小时左右缩短至5小时左右。
5: 昨天，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农历6月初十。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鼎湖区、肇庆新区调研，为高质量发展塑造产业新动能、新优势。高腰金象山森林公园夜游项目开放，省运会拳击比赛圆满收官，肇庆健儿奋勇拼搏创佳绩。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7: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5: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鼎湖区、肇庆新区，深入企业、产业园区，就落实制造业当家、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进行调研。张爱军来到西阴湾区西部智慧产业园，以及加乐多饮品、大硕金属材料、阔虎电子产品等企业，走进产品展厅体验产品性能，到作业车间查看生产工艺流程，调研了解企业经营发展情况，鼓励企业抢抓产业风口和政策机遇，与时俱进推进工艺革新、产品迭代、品质提升，做大做强主营业务，以过硬产品品质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开拓更加广阔市场，同时希望企业发挥好引领带动作用，加强与地方特色产物、优势产业协同发展，推出更多市销对路的联名款肇庆好货，实现与地方发展同频共振、互利共赢。张爱军还叮嘱企业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织密安全风险防控网，守牢企业发展生命线。调研期间，张爱军听取鼎湖区、肇庆新区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对两区抓产业拼经济取得扎实成效表示肯定。他强调，鼎湖区、肇庆新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为肇庆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构筑新优势、汇聚新动能提供新支撑。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始终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 深入开展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做大做强新能源汽车。

0: 及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智能装备制造、食品饮料等主导加特色产业，围绕新材料等细分赛道聚力攻坚，加快传统优势产业换新升级，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同时大力开展精准招商，以商引商，产业链招商，着力引入一批科技含量高、造血能力强、经济效益好的项目，进一步挺起产业硬脊梁。要发挥重大平台支撑作用，以鼎湖区、肇庆新区、雁阳湖高新区三区深度融合为牵引，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提升园区集聚水平，加快区域产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带动周边产业互补联动发展，形成实力更强、粘度更足的经济新增长极。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服务企业，强化惠企政策支持和园区要素保障，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扩能提质，让落地项目更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1日，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历史文化街区活化、古城墙遗址修缮、老旧小区改造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先后来到府前路、豪居路、阅江楼历史文化街区、朝天门古城墙遗址以及端州区部分老旧小区改造等项目现场，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施工管理等情况，要求有关部门抓实项目攻坚，压实各方建设主体责任，及时解决好项目施工、资金保障等问题，在保安全、保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提速增效，确保各重点项目按期完工，早日惠及群众。徐小雄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加快推进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加强历史文脉保护传承，持续改善人居环境，彰显城市魅力，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因要坚持保护与更新并重，精细化推进府城复兴和历史街区活化，实现历史街区活态传承，焕发新生。二，要坚持文旅融合运营前置，坚持将运营理念贯穿项目建设全过程，以府城复兴牵引带动全市文旅产业实现新突破。三，要深耕城市精细运营，对标1555规划有关城市更新的部署要求，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更新示范标杆。四，要强化多元要素保障，健全权责清晰、上下联动的工作体系，把有限资金更多投向保障公共领域及民生急需项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当前在淮济产业园区，一条条供热管网纵横连通各企业厂区，清洁稳定的工业蒸汽源源不断输送至生产一线。作为园区唯一集中供热运营主体，今年以来，淮济恒运能源有限公司依托全域贯通的供热体系、绿色低碳的功能服务，持续夯实园区配套基础，跑出发展加速度。为补齐供热短板，打通区域供热壁垒，淮济恒运能源自筹3500万元建设园区 B 区至 A 区供热管网，并于2025年12月正式投运，实现园区 A、B 两区供热全域覆盖，服务范围扩容近50%，全面打通园区集中供热脉络，为企业稳产扩产筑牢坚实硬件支撑。全覆盖供热管网有效激活园区发展动能，助力企业提质增效。2026年上半年，恒运能源供热量达 6.7 万吨，同比增长 137.9%， 实现翻倍增长，预计全年供气量可达16万吨。淮济恒运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罗伯和：
2: 目前我们在用企业有17家，9月份会新增1家，跟10月份各增加，所以到年内可能接近会20多家，跟我们提出申请用气的意向企业也有3到5家。 所以未来我们整个园区的用气。

0: 越来越多。
1: 集中供热落地见效，让园区企业实实在在收获降本增效红利。记者在怀集县怀德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看到，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生产秩序平稳有序，企业发展态势稳中向好。怀集县怀德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华军：
2: 我们的增肌的话，现在是

0: 深耕优质能源配套服务，吸引更多优质产业落地扎根，为当地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肇庆欢迎你。
0: 近日，高腰金象山森林公园夜游项目正式对外开放。作为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的城市观景高地，公园依托落日、星空、城市夜景资源，打造全新夜游打卡点，进一步丰富当地夜间文旅消费场景。晚风拂夏夜，星光落向山。金象山森林公园坐拥绝佳城市观景视野，可俯瞰端州、高腰一江两岸全景，蜿蜒西江穿城奔流，两岸灯火倒映江面，宛若星光银河缓缓流淌，桥梁璀璨灯光同城市灯火，山间星河彼此交融，形成兼具山水灵秀与都市风韵的绝美夜景。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市民游客结伴入园赏景，园内景致古朴雅致，尽显岭南园林温婉气韵，裹挟着草木清香的晚风拂面而来，惬意舒缓。市民董小姐：
2: 晚上来这里体验挺好的，好舒服，别有一番风味，然后在这里影响都很漂亮，后面我的灯光啊，显得即整个画面都好好看。
0: 市民梁小姐：
3: 晚上好漂亮啊，这里啊，整个高腰的景区都可以看到，特别看到可以看到三桥，跟着灯光都很漂亮。
0: 据了解，金象山夜游开放时间为每日18:00至22:30，市民可搭乘观光车登山，沉浸式欣赏从落日黄昏到星光满天的景致变化。此次夜游项目投用，进一步完善高腰西江画廊文旅游览体系，补齐城区夜间观景休闲配套短板，为市民城市夜游、短途微度假增添新去处。市民胡先生：
4: 我白天来过，晚上来了之后夜景更美，下次肯定来，还不光我自己来，还要带家人这个一起来，带朋友一起来。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1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拳击比赛在茂名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圆满收官。在当日男子甲组67到71公斤级决赛中，肇庆小将莫嘉信发挥出色，成功摘得金牌。这也是肇庆代表团在本届省运会竞技体育组斩获的第11枚金牌。同日，肇庆选手文志康在激烈角逐中斩获银牌，为队伍再添荣誉。决赛赛场对抗激烈，双方选手攻防转换迅速，莫嘉信战术清晰，心态沉稳，直拳、摆拳、勾拳衔接流畅，防守格挡精准利落，最终凭借稳定发挥成功登顶领奖台。年仅18岁的莫嘉信是肇庆拳击队重点培育的青年苗子，本届省运会出征仪式上，他曾作为运动员代表庄严宣誓，立志全力以赴为家乡争光。此番摘金正是他刻苦训练、不忘初心的最好印证。赛后，莫嘉信坦言，荣誉离不开教练团队和队友的鼎力支持，金牌是全队共同拼搏的成果。肇庆市拳击队运动员莫嘉信：
5: 很高兴，今年的比赛呢，我已经是比常年比赛的都算是超常发挥，今年这都是早上教练给我制定的技术安排，我也超额完成教练的技术安排，我也是。
0: 本次拳击比赛作为省运会重点竞技项目，汇集全省18个地市共430名拳击运动员同台竞技，肇庆共派出31名运动员参赛。经过多日角逐，肇庆健儿共收获3金2银9铜，其中男子丙组团体获得第1名，女子丙组团体获得第3名，充分展现了肇庆拳击项目的发展成果和青少年人才培养成效。肇庆市拳击队主教练罗娇玲：
6: 是我们这赛前呢，也是有去了青岛啊，还有烟台啊，赛前的这个训练呢，通过外训的一个检验总结了，整个下来队员表现的还是不错的，就是比我预想的要好。我希望他们通过这一次大赛，要总结经验，把不足的地方继续回去的去加强。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1月至5月，四会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356.67亿元，同比增长 8.2%。 亮眼数据背后是本土产业根基持续夯实、企业增资扩产提速、产业转型纵深推进的生动实践。当前扩容提质、转型升级急剧增效，已成为四会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鲜明主旋律。据德庆县林业局透露，目前该县已完成2026年广东西江流域德庆县国土绿化示范项目造林阶段工作，完成造林面积11187亩。据悉，广东西江流域国土绿化示范项目于今年3月正式启动，覆盖佛山、江门、肇庆、云浮等地共计62万亩林地。项目建成后，将形成136个千亩以上连片优质森林斑块，打造成为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样板，为粤港澳大湾区筑起坚实的绿美生态屏障。近日，游团封开县委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管理学院奉起平川仲有爱青年突击队淮阳高速江口中心站团支部封开县供销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开展的助农直播间，搬到了淮阳高速罗董服务区，为封开平凤镇的特色农产品拓宽销路。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5.47 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交通运输部消息，我国将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国家卫健委21日消息，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2516万人。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21日在江苏交付。21日，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该药物用于治疗一型发作性睡病。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21日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连续4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1日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沙特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指控和海上禁运。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封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2: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中国共产党肇庆市鼎湖区第九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7月20日，中国共产党肇庆市鼎湖区第九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召开，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中国共产党肇庆市鼎湖区第九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肇庆市鼎湖区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2026年10月召开中国共产党肇庆市鼎湖区第十次代表大会。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并讲话，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区第九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是鼎湖改革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砥砺奋进的五年。区委坚定不移实施绿色崛起、产业强区发展战略，以制造业当家破局开路，以改革创新激发活力，以民生福祉凝聚人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效。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召开区第十次党代会是全区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事，对我区科学擘画未来五年发展蓝图、系统谋划现代化建设路径，广泛凝聚全区上下思想共识，汇聚团结奋进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鼎湖实践新篇章，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会议强调，亦要精心起草报告，绘就发展蓝图，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对接省市重大战略部署，立足鼎湖发展实际，高质量做好报告起草工作，全面客观总结九届区委以来工作成绩，深入调研，广纳群言，科学设定未来五年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使报告真正体现党中央精神，契合省市委要求，符合鼎湖实际，反映群众意愿。二，要严格规范程序，选优配强代表，要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党组织书记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严格按照党章和党内有关规定规范代表选举程序，严把代表人选政治观、素质观、结构观、作风观。三，要周密统筹保障，做实基础工作，全力配合市委换届考察组开展工作，统筹做好大会会务筹备、后勤保障、安全保卫等各项工作，细化方案，压实责任，确保每个环节严谨规范，万无一失。四，要强化宣传引导，营造浓厚氛围，统筹用好各类媒体平台，全方位宣传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显著成就，宣传各行各业先进典型，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广泛发动社会各界为鼎湖未来发展建言献策，在全区营造喜迎党代会、共谋新发展的浓厚氛围。五，要高要求严明纪律，涵养清风正气，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严格落实换届实严禁要求，强化全程监督，对违规违纪问题零容忍，确保换届全过程清明、清正、清新，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当前与长远的关系，以平和心态对待进退流转，做到思想不松、干劲不减、工作不断。会议强调，要以筹备召开党代会为契机，卯足干劲统筹推进换届与各项工作，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以鼎湖区、肇庆新区、雁阳湖高新区三区深度融合为牵引，坚持项目为王、产业为基、园区为母、企业第一，做大做强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智能装备制造、食品饮料等主导加特色产业，加快谋划打造低空经济产业园、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零部件产业园，锚定五年显著变化目标，深化实施百千万工程，做好土特产文章，聚焦五鱼一虾、生态茶、照食、有机蔬果、果蒸等特色产业，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始终把防风险、保安全、互稳定摆在突出位置，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实干实际迎接鼎湖区第十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会议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迎接鼎湖区第10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

0: 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兴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

0: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1: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8:00。
2: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